0: 畅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早上好，看到我们粉丝群哈、这是七群的 Sunny 哈、刚刚也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晒了，他说昨天在四湾菜市场应该是吃的这个早餐啊，哇，也很丰盛的一顿早餐啊。
0: 嗯，好，也是谢谢你的分享，有哪些东西啊？
1: 看到了这个里面有，比如说煎包、煎饺，这个应该是辣糊汤或者是豆腐脑，
0: 好诱惑啊。
1: 对，然后关键是它拍出来这个颜色哈、就是很亮晶晶的，就是那种金黄色的、看起来就很诱人。
0: 所以这个早餐啊，不一定是自己做再来晒，很多人说哎，晒早餐你们那个听众太卷了，都自己做的，我不做啊。没事儿，你在外面吃的也可以来晒一晒啊。当然了，刚刚我们大家也听到了这个年轮演唱会的大城小爱这首歌、我们今天有粉丝想点这首歌，那就一并送上啊。因为年轮演唱会也是要正在进行嘛，你看我们9月30号刚刚结束第9场的淮南啊、接下来会在马鞍山有一场，再接下来呢会在黄山有2场啊、到时候也是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现场啊。说到年轮演唱会，我们也是正在寻找领唱员，如果有些歌你觉得一个人唱哎差点意思，那这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呢，哎就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大声唱出来。
1: 是的，我们的这个领唱员的招募哈，这个只要想报名的话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0: 是的，所以呢别等啦、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今天的红灯唱呢，我们也是等你来开唱啊。
1: 是的，那因为这个假期嘛，十一假期啊，王力宏在合肥开了2场啊这个演唱会，然后确实哈、现场真的是人气爆棚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专门到合肥来亲临我们奥体中心看王力宏现场的独特魅力啊。
0: 对，我特别喜欢他这次演唱会的那段 slogan 啊，最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来我们最好的地方，一起唱歌，
2: 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国庆假期刚回来，我们的一位听众啊，微信平台上叫做小智啊，他说很想点播一首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啊。这个国庆假期去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到了山河的美好，感受到了我们的祖国的美好的山河。他说哇，看到以后就非常震撼啊，而新疆的景色太美了。然后呢，也晒了几张照片，说特别想点播一首《天地龙鳞》，那我们就一起来唱。

0: 地龙鳞送给大家。
1: 一曲恢弘天地龙鳞啊，也是把千年华夏的风骨融记到旋律当中啊。我们假期走过的山山水水呢，也是在我们的脚下，哎，感受到了这样独有的一份浪漫啊。
0: 嗯，当然，这个天地龙鳞之后的这首歌呢，充满了温情的味道哈、啊，就是王力宏和彭羚一起演唱的《让我取暖》，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24节气当中，寒露节气哈、啊，我们在歌声当中找到一份温暖。

0: 你知道吗？这首歌男女对唱，我一看到歌词当中第一个字是鹏，我就下意识的好想去唱这首歌。
1: 对对对，你是鹏，没错，就该你唱。王力宏，你不

0: 刚才好怕、啊、我喊那一声嗓子把大家给喊走，你知道吗？
1: 不会，
0: 就是发生了什么？
1: 就好久没有听你就是破了，你知道吗？
0: 我一直在走钢丝，感觉
1: 没事儿，不破不立，可以破。

0: 最后一首歌盖世英雄送给大家，用这首歌来唤醒大家的身体啊！这个假期回来了，今天第一天上班嘛，说不困那是假的，说不适应嘛，说适应了也不可能啊，这不适应肯定是真的啊，这毕竟七天回来啊，调整一下状态，所以我们放松一下啊。
1: 对，我们都用歌声哈、啊，这个。

0: 心侠气啊，我是周笔啊。
1: 哇，听得很过瘾啊，
2: 感谢
1: 兄弟
2: 们，
1: 给大家
2: 力拔山河天。
3: 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这里是 FM89.5。
10: 89.5。
11: 安徽 Music Radio。
1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咱们的红灯唱，还有很多朋友点歌，但是呢今天时间就只能唱那么多了。想再听的，想再跟我们一起唱歌的，明天
1: 吧，
2: 对，
1: 明天还有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蓝天发过来的歌声，看看他今天唱了哪一首歌呢。

0: 起。
1: 哇，谢谢蓝天游刃有余的歌声哈，这非常好听，我觉得期待下一次我们的领唱员蓝天可以加入我们。
2: 对，就是你会发现哈，有些人唱歌真的很让人舒心啊，也是谢谢在这个假期回来第一天蓝天用歌声来抚慰一下我们的心情啊。
1: 嗯，我发现每次我这首歌唱不上去的时候，蓝天就会发来他的这个歌声来给我打 call 哈。收到了，收到了，信息收到了。
2: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
1: 好了，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送货给力福利时间哈，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原生液第二代，加上呢这个胶原霜的一个组合哈，原生液200毫升，二代胶原霜呢是75毫升，有这个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哈，送礼盒礼袋包装，福利价格这一套是3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找到了。
2: 对，先来说说原生液啊，质地呢是偏精华的感觉，比普通化妆水更润一些，上脸不黏腻啊，而且很好吸收，它带着一种很淡淡的香味，闻起来很舒服。
1: 嗯，没错哈。那这个二代胶原霜呢，它的核心成分是胶原紧致肽还有辣木籽提取物哈，可以帮助肌肤呢维持一个饱满和弹性。那滋润型呢更加的柔润哈，清爽型呢就比较轻薄，适合油皮的朋友来使用，滋润型适合这个干皮或者秋冬来用啊。
2: 用法很清楚哈，就是铺洁面之后先用原生液打底，再涂抹这个胶原霜来锁住滋养啊。原生液200毫升和胶原霜75毫升都是正装的容量，一套呢大概能用3到4个月。今天399到手2件雅诗兰黛正装，还送礼袋哈，这个送人自己用都是非常合适。
1: 嗯，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到。当然下单之后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今天呢，我们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秋天的清晨凉意是越来越浓了。
1: 是，老话讲，白露身不露哈、啊，寒露脚不露哈、啊。那进入寒露的节气呢，也是意味着咱们的安徽彻底告别了初秋的温润，那深秋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那相比于白露时节啊，当下的这个气温降幅也更加的明显啊，昼夜的温差会变得特别大。
0: 嗯，虽然说最近呢，白天哈、啊、阳光依旧和煦哈、啊。体感很舒服，但是呢，清晨和夜间的寒气会重上很多，那早晚的冷风的穿透力也很强啊。大家早高峰出门上班，送孩子上学，都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增加衣物，护住我们的脖颈脚踝，不要贪凉，避免受凉感冒。
1: 是，寒露呢也是典型的一个秋燥时节，空气湿度降低，很多朋友会觉得嗓子干，皮肤紧绷啊、也提醒大家哈，秋天养生重在温润补水，日常多喝一些温水，饮食上多吃一些像梨、银耳、百合这类润燥的食材，少吃辛辣一些干燥的食物啊，适配秋季的身体去调养。
0: 嗯，当然褪去了初秋的燥热哈、啊，那寒露时节呢，安徽天高云淡，秋景澄澈哈、啊，也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大家呢在工作之余，可以趁着晴好的天气多出门散步啊，运动运动，早睡早起，养足精神，养好身体状态，从容的度过秋天的每一天。
1: 我们来听周杰伦这一首《风》送给大家。

0: 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6: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7: 好吧，你说吧。
6: 亲爱的，我错了。
7: 哎，你说的太对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9: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0: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2: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刚刚呢，这个十一假期是结束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晒美照。当然十月呢才刚刚开始哈，想错峰出行又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好了。我们的音乐晨会玩呢分享到的是国内哈15个秋色目的地，玩法成熟，季节特色突出，非常适合秋季旅行。
4: 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推荐的是四川的冈务山，它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红叶观赏地，核心游玩区域包含了有18月潭、大坝景区，包括香炉山。
1: 说到这个18月潭啊，它是月牙形的瀑布和潭水景观为主，秋季呢可以看到红叶山谷水景，大坝景区呢多是这个像大青岗古树，适合呢林间徒步。而香炉山呢，它是一个高点观景位哈，可以俯瞰整片山林秋色。
4: 对，第二个推荐的是内蒙古的额济纳哈，它也是十月主流赏秋目的地，主打胡杨林的景观。秋天胡杨树呢，它的叶子呢整体是变黄的，游玩呢都是以林间漫步、观光打卡为主啊。秋季景观比较集中，季节性也很强，我觉得是秋季必打卡的，像这个荒漠林地，哎，这个景观就非常适合啊。
1: 是的，那第三个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四川的稻城亚丁，秋季呢主打的就是红草原，还有这个高山海子与雪景的景观，核心看点呢就是牛奶海，还有这个鲜奶日以及央迈勇雪山。秋季呢，这个林区生态非常的静谧，你可以看到像松鼠啊，还有这个岩羊等些野生动物哈。游玩呢可以入住亚丁村，非常适合观光打卡啊。还有呢就是晚上你可以，这不怕冷的话，起来看看星空也非常的美啊。
4: 第四个推荐四川的新都桥啊，被称作摄影天堂，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标景点。秋季呢最主要在这里是看高原草原，还有溪流、白杨林，包括藏式的居民的一个民居的目的地啊。
1: 是的，比如说早上你可以前往呢这个贡嘎雪山观景台，俯瞰呢河谷还有小镇的全景，很适合拍照，像自驾呀、沿途观光呀也非常的适合啊。
4: 是，那第五个给大家推荐的是江西的黄岭啊，以晒秋民俗和徽派的古建筑为核心，这个地方我们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带听众去过两次啊，确实很美。它的村落依山而建，地势非常的，就是它的地势高差很大哈。
1: 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是坐缆车上去了、
4: 对，是的，而且拍照特别出片。那秋天的村民的常态化的晾晒辣椒啊、稻谷啊、黄豆，就主打那种民俗体验，古村观光、梯田观赏特色，哎，非常明显啊。
1: 是的，继续来推荐到的呢是四川的毕棚沟哈，那它是属于呢米亚罗保护区的一个核心景区，和四姑娘山以及卧龙保护区是相连的。景区的景观呢，这个配套很齐全，包含了像雪山、湖泊、瀑布、森林、红叶。那游玩的最佳时间段呢是十月的中下旬哈，因为到时候呢，整个毕棚沟的景区哈，山谷、红叶集中变色，观赏性非常的好。
4: 好，我们继续来推荐的是新疆的轮台胡杨林，它也是国内核心的胡杨林景区啊。国内90%的胡杨集中在塔里木河流域，每年的十月呢，仅有20多天是最佳观赏期，整体的林地呢统一变黄，游玩呢可以走林间步道、铁路。

0: 来自于利弊的秋日情歌送给大家哈。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呢是非常适合十月份去出行的那些旅行目的地。接下来推荐到的是湖北的神农架哈，主打呢就是山林秋景与原生态体验。秋季呢可以徒步无人区登顶老君山，还有这个高山草甸露营观看星空。景区内呢可以观赏秋林，偶遇金丝猴，还有这个九大湖湿地哈，也是主要的打卡点，非常适合自然生态游玩。
1: 好，继续呢推荐第九个目的地是四川的党岭啊，它是川西早秋观赏地，十月上旬就可以入秋了。那景区呢以采林高山孩子为主，山林树种很丰富，色彩呢层次也很多。境内大概有30多个天然孩子，核心打卡点是葫芦海，可以观雪山的倒影啊，森林水景非常的美。
0: 嗯，还有呢陕西的黎平也是很适合秋天去旅行的，它也是呢陕南 C 级的景区，距离西安、成都车程都很适中。那深秋哈、主打就是红叶景观，除了山林溪流之外呢，还有中华龙山、海底石城以及天书崖等一些特色的地质奇观，山水地貌红叶景观一体，哎，非常的适合秋天去玩啊。
1: 好，继续来推荐四川的这个错浦沟啊、沿途的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呢还有地热温泉，可以体验温泉蛋。那景区内呢也分布了很多不同色调的高山湖泊，同时配套像古寺啊修行的这个洞穴等一些人文的景观，自然景观和小众人文看点都是兼具哦。
0: 嗯，当然说到小众啊，还有一个地方也值得一去，就是西藏的藏东，它是西藏的小众的一个赏秋区域哈，特别是秋季天气晴朗的时候很通透，最佳游玩呢就是看南迦巴瓦峰，还有这个然乌湖，沿途呢可以观赏冰川、高山草甸、湿地森林。秋季呢还能看到很多的独特美景哈，因为秋天呢它的能见度特别的高，你像拍照啊、观光体验会更好一点啊。
1: 对，那继续推荐四川的九寨沟哈，秋天的采林景观成熟，红叶分布在像瀑布啊、海子周边，核心游玩点位呢包含了像五彩池啊、珍珠滩，还有这个诺日朗瀑布。秋季树木的这个颜色也是非常丰富啊，而且全年的景观都很好看。
0: 嗯，没错。再来推荐到的是山西的南太行啊，是北方秋季的一个热门的赏秋目的地，十月进入了一个最佳的赏秋期，主要游玩线路呢有这个太行天路，还有昆山挂壁公路以及王芒岭景区哈。整体呢是以山地秋景、挂壁公路自驾，还有山岳观光为主。
1: 嗯，我们继续来推荐的是陕西的黄博园哈，它的生态资源很丰富，多地的一些珍稀的野生动物也会在这里哈，有秦岭小九寨的说法。核心游玩区域为这个大涧沟峡谷水系，还有这个核桃坪的原始森林。游玩结束呢还可以顺路打卡周至老县城，适合这个秦岭腹地的一个短途秋游。
0: 嗯，但是提醒大家哈，无论呢你去哪个目的地去玩，提前都要规划好行程，这点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刚刚我们推荐到的这些赏秋目的地呢，很多是在郊外或者山区一定要穿着舒适的运动鞋，确保安全方便一定要选择天气晴朗的天气去观赏，效果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郁可唯《秋夜不见不散》。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2: 难道你心疼我？
1: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家庭都会碰到孩子反复咳嗽啊，过敏的情况。那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孩子的体质，带着到医院做各种检查。可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吃药，哎，也是吃了，调理也做了，症状就是反反复复不见好。
8: 对，其实有些问题啊，它真的不一定出在孩子本身身上哈，有可能隐患呢就藏在咱们的家里面，只是平时不容易被大家发现而已。
9: 在山东有一个案例啊，就家长呢带着孩子3年里反复求医，孩子过敏咳嗽啊一直没有改善，一家人怎么也想不到问题的根源居然是家中的柜子出了问题。
8: 没错啊，这个家长呢有一次偶然打开啊，拆开这个衣柜之后，全家人瞬间都傻眼了，因为这个衣柜的板材内部啊已经长出了大片的霉菌。
9: 哎，是的，这个一次偶然看到之后呢，这个潮湿闷热的环境恰恰就是这个霉菌大肆生长的一个温床啊，飘散在空气当中的这个霉菌孢子就是诱发过敏和哮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8: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听众心里面会有点紧张啊，是不是只要接触到霉菌就一定会生病呢？
9: 也不是，霉菌在空气啊土壤当中随处都有，免疫正常的普通人少量接触，身体是可以自我清除的，只有室内霉菌浓度过高又遇上了免疫力偏弱的人群，才容易引发各种身体的不适。
8: 哎，但就算这样哈，也不要这个小瞧家中的霉斑带来的危害。如果说你吸入了哈这个霉菌孢子，很容易诱发鼻炎咳嗽，严重的还会损伤我们的肺部啊。
9: 对，如果呢随食物误食会造成腹痛腹泻这样的肠胃反应啊，过敏体质的人群也会引发皮肤不适，甚至会诱发哮喘。
8: 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部分的霉菌呢它是属于一类致癌物，就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黄曲霉菌，这个毒性就不容小觑哈。
9: 哎，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要自查一下，比如说卫生间的缝隙的浴帘呐， 包括这个洗衣机内桶、冰箱的这个一个密封条，还有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都是霉菌比较喜欢藏身的地方啊。
8: 是的，只有检查了这些高位的位置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健康才能够得到保障。
9: 我们来听周深，自己就是自己的光。

0: 好，来自周深，自己就是自己的光，送给大家。
1: 是的，那都说这个十月呢是吃螃蟹的好季节。
0: 是。
1: 现在这个螃蟹端上桌啊，不少人在螃蟹壳的缝隙啊，或者是这个螃蟹脚的关节的位置，会看到一团团，就像那个鸡蛋白一样的白色的固体，对吧？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它能不能吃啊？
0: 对，是这个我也有过疑惑啊。但其实这是螃蟹的血液，人和动物都是靠这个血红蛋白供养。螃蟹体内呢是含这个铜的一个血蓝蛋白，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是接近无色，经过高温蒸煮啊，蛋白质就会发生变性凝固，就被

0: 公蟹母蟹都有，负责呢是消化解毒。
1: 那硬黄就是母蟹成熟的这个卵巢了哈，肝阴腺会富集水体里的一些有害物质，购买螃蟹一定要选正规的渠道，水质好的地方啊。
0: 对，当然蟹膏呢就是公蟹的一个复兴线哈，这个煮熟之后呢呈现出乳白色的胶质，民间呢有这个九雌十雄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呢九月吃母蟹的蟹黄，而十月呢就要品尝公蟹的蟹膏了。
1: 是的，这个蟹黄的胆固醇是偏高的，所以有三高的朋友记得一定不要吃太多。
0: 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明天早间再见，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天冷嘴唇容易干，随身备之很实用。迪奥变色魅惑润唇膏3.2克，1号偏裸粉，4号偏珊瑚橘，249元到手两支。膏体偏软，上唇有一层淡淡的滋润感，不糊嘴也不越涂越干，素颜直接涂一层，唇色看着自然。上妆前打底也行，管身细细一支，放包里不占地方。249元到手两支，一支放包里，一支放梳妆台。双十一给自己添点小东西，这个两支装刚好加进清单。
2: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

0: 现在是上午9点。
1: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真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我们心心念念的国庆小长假终于 game over。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想下一个假期什么时候到元旦了。那又是一个全新的一年，所以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好好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努力把今年还没有完成的那个功课，然后好好把它攻克掉，因为这样才能有更好的身心投入到下一个计划的假期的计划当中。来，今天开场我们听到周杰伦这首歌，名字叫做《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那今天的一路微笑开始了。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杰伦，叫做《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国家仍处于秋台风的活跃季，气象部门也是预计到十月份的时候，那西北的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呢，将会有3到4个台风生成，其中呢，1到2个台风可能会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们国家，主要影响呢就是华南沿海地区，那需要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影响。所以说最强的厄尔尼诺继续将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秋冬。再来关注下一个啊，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国庆小长假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消耗的，我们来看看，如果你是特种兵的旅游，它其实是非常伤膝盖的，因为特种兵是什么呢？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游最多的景点，所以被很多人调侃为特种兵式的旅行。但是，就是如果你日行30000步，是属于突发式的暴走，你的腿部肌肉长时间是高负荷肌肉，然后这个。叫疲劳过后的肌肉力量是不足的，膝关节和足体的筋膜承受会更大的冲击，比较容易导致比如说半月板的损伤啊、足底筋膜炎啊、肌肉的拉伤啊，长时间负重还可以比如说引发腰肌劳损啊等等。所以说要想减少损伤，步幅呢就是别太大，小步幅能够降低落地的冲击，呼吸与步伐保持节奏，然后穿宽松合脚的一些运动鞋，然后你行走的时候和休息交替，回到住处的时候，比如说你热水泡脚啊、按摩啊，然后带足非常多的这个饮水啊，少量多次的去进行一些补充。那需要提醒的就是高强度运动可能会加重脏器的一些负担，缺乏恢复可能会诱发疾病性的一些猝死，所以务必重视身体的信号。不会旅游的人也请大家反复的去听我们刚才那段话。我们来听 SHE 的歌，以及稍后这首歌名字叫做《小镇帅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假期呢，就像是开了倍速，那这是因为行程太满，所以大脑的短时间录入了大量的新记忆。如果假期呢没能够好好休息，也容易被掏空精力。所以我们节后呢，建议大家给3到5天的缓冲期，然后固定三餐和作息，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用深呼吸来替代刷手机啊，下班你也可以早点回家，工作从最简单的这个事情开始处理，每小时起身做30秒的拉伸，然后桌前呢，你也可以放点柑橘类的水果来提提神。所以很多朋友开玩笑，不是，哎，才刚放假吗？这个为什么假期又结束了呢？好，我们玩笑一下，因为你接下来其实还是有，今天就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了。来看看，会不会有一天你在下面开航母，我在上面这个，我在上面着舰呢？这是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儿子认真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想考这个海军的航海大学，成为一名舰载机的飞行员。所以呢，就是王涛也是鼓励儿子，我们一起努力吧。所以网友说，祝福这对父子早日实现他们的约定，就是儿子跟老爸约定开航母载着我们。再来看看假期最快乐的时刻，其实就是出发前，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期待假期带来的幸福感已经可以提升差不多就好几周的时间。那其实假期结束过后呢，快了个2倍就已经回落到极限了。这个背后呢，就是什么呢？叫做预期效应在起作用。多巴胺的主要的编码是对未来奖赏的期待，期待的时候，大脑腹侧被盖区或者是这种释放的多巴胺的水平，甚至高于目标达成的时候。所以说，做攻略啊，查天气呀、啊，收拾行李的夜晚，大脑已经在提前快乐了。但是呢，假期结束了之后，就是我们要收心啊，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也慢慢是在调整当中。同样我们的心情也是如此。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光良和江美琪，叫做《幸福来了》。

欢迎回来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和江美琪，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幸福来了》。下一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刷短视频，你会发现哇，就像谈恋爱一样，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因为刷短视频停不下来。真不怪你意志力差，因为它有一些行为上瘾的要素，短视频平台几乎是条条踩中。首先你不用动脑，因为你打开就自动播放，所以它省去了选什么的纠结，越省事越容易一直就往下看。再有呢，就是你永远猜不到下一条是什么，就这种意外的惊喜会让大脑不断的去分泌多巴，让人忍不住再刷一条。还有就是15秒就结束了，但是故事呢总差那么一点点。比如说音乐的这个副歌部分加高潮加悬念结尾，制造还没完的一些感觉，所以哎就一直吸引着你往下看。再有就是点赞啊、评论啊、分享啊，所以快乐呢就被放大了，社交联系呢也被强化了，反过来呢又会让你会刷的更多。再有呢就是平台不断的推出了新的挑战、新的任务，让你总觉得还有好玩的没有看到。还有呢就是这些机制持续激活着大脑的奖赏回路，就会让人一遍遍反复的去看。你想少刷一会儿，可以给自己设每个每日的观看时间，把娱乐和工作生活完全的分开。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汪苏泷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随便》。

0: 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女神，我喜欢你，
5: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4: 哦，好吧，我懂了。
5: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4: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5: 不是。
6: 可惜不是你。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8: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

0: Here we go.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9:30，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00到11:00，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时间我们依然非常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接下来我们说傻傻的画了十年和傻傻的收了十年，这个老人用卡片买东西然后收了十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13年，然后浙江温州苍南县有一个新鲜的这个面包店，然后里面呢有一位智力缺陷的孤寡老人，他用自己画的卡片买东西，然后店主呢就一直没问，只是称了满满的一袋面递过去。此后这样的交易呢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一直到老人因为车祸意外的离世。那这些纸片呢没有真实的购买力，可是却装下了人世间最珍贵的善良，所以我们给中国好人李国色点赞。那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看起来减压，实际上这个很加重内耗啊。有一些看似轻松的做法，反而会加重了一些焦虑。比如说不出门，人在压力下呢，想躲起来其实是本能。但是呢，就如果你长期的封闭自己，会让你的世界越来越小，脑子里反复转的全是那些烦心事，越想钻牛角尖，最后压力就全消耗了，还添了一层低落和空虚。再有就是吃很多，就是吃完的瞬间确实很舒服，可是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的负罪感会跟着来。比如说你的体重涨了，你的肠胃不舒服了，你等于在给原本的压力上又加了一层新的负担，就是越吃心里会越闷。还有就是刷手机啊，以为你是放空大脑了，其实刷短视频信息流会一直刺激你的神经，你的脑子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你就会觉得会更累，还会因为浪费了时间没做完该做的事情，焦虑也会不断的去叠加。再就是打游戏，当你躲进虚拟的世界的时候，现实问题确实看不见了，可是关掉屏幕的那一幕，该处理的事情已经没上，所以时间还是浪费了。再有就是乱宣泄，就是和靠谱的人倾诉当然是解压，但是你随便找个什么人就掏心掏肺，转头话可能就传的变了味，所以回头呢你还要收拾人际关系的烂摊子，等于给压力火上浇油。还有就是装没事儿，压力呢不会因为你假装它不存在也就消失了，一直憋着不疏导，那要么哪天突然情绪大爆发。那么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找回掌控感，所以我们可以做接下来四个方面，比如说行动破局，把让你压力大的事拆成最小的一步，然后你先做5分钟，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消解大部分焦虑。第二呢是人际支持，找信任的朋友和家人聊聊，哪怕只是吐槽几句，被理解的感觉就能够缓冲压力。再有呢就是身体放松，出门快走半个小时，做几组深呼吸，或者好好的睡一觉，身体松弛下来了，情绪也会跟着平稳。再有呢就是整理思绪，把烦心事一条条写下来，分清楚哪些能改，哪些改不了，别在不可控的事情上反复内耗。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听谭维维和汪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石头在唱歌》。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谭维维和汪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石头在唱歌》。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薇薇。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智商人说话都有一些些特征，语言它其实是最直接最明显的智力指标，一个人说话的流畅程度，词汇量的丰富度，然后对复杂句式的运用能力，都是大脑运作效率的体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逻辑清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讲话通常是什么呢？头头是道，会让你频频点头，会找不出破绽。那这种优势呢，源于大脑前额叶皮层对于信息的整合能力，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变量，并且是建立因果关系。再有呢，就是什么呢？词汇量大，词汇量越大，大脑的这个语义网络的会越复杂，神经元间的连接呢就会越密集。还有呢，就是善用比喻，比喻的能力反映了大脑的灵活认知性，所以它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连接起来，它也能够产生很清晰很简单的新的见解。再有就是重视细节，如果一个人说话干货细节很多，就说明他记忆力超群，能够快速的检索能力过人的一些反应。还有就是什么呢？表达很流畅，高智力者的语言流畅度是源于思维和表达的同步性，他的大脑语言中枢和硬度表层的协同效率比常人要高20%。还有就是这个人的观点很新颖，高智商者经常会有惊人的发言，能够说出很多反常规，在其他地方很少听到的一些突破性观点和创意的一些想法。再有就是善于拍板，脑子好的人一般不会优柔寡断，他们善于做决定和解决问题，所以即便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也能够果断决策。下一趴我们会听两首歌，首先是萧敬腾这首叫《无目的的找目的》，还有一首来自于银河快递《一个人的对白》。

天边的晚霞总会让我情绪泛滥，不敢承认为什么之前我不敢说，原来不愿忘记的人是我，是我太笨拙，没有为你考虑过我到底付出了什么。话说回来，有些时候你也有点过，可无论怎样到底还是我的错。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说，为什么越被提醒人越不想听，就是建议不要过度的提醒，就比如说不要看那部电影啊，不要看那部电影啊等等，就是当身边的朋友反复提醒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可能你确实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但与此同时呢，你心里会不由自主的冒出一个声音，我就是要去看看。这种因为刺激过多过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而引起的极度不耐烦或者是逆反心理的现象，叫做超限效应。所以它提示人们，适当提示是必要的，但是过犹不及。那么这个超限效应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超强输入导致了一些生理厌烦。就像你突然听到一个很剧烈的敲击声，你的反应是什么呢？竖起耳朵密切关注。但是当你持续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到紧张烦躁的状态，你不仅不想关注，你还想快速逃离。所以当需要他人记住重视某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去表达比较合适呢？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把握好时间和信息量，重要的内容最好在前30分钟内说完，你不要把它铺垫得很长。关键信息呢，一般不要超过7个，不然会超过记忆的容量，会很难记住。说完过后呢，你要给对方时间消化，你不要那么反复的去强调反复的去唠叨，这只会让别人会更加的逆反。继续回来咯，下面这趴来自于吕彦良，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走走走》。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吕彦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走走走》，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秋天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很幸福呢？清爽的凉风，弥漫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所以根据气象情绪效应，情绪呢会被天气所影响。那么入秋过后呢，这种湿度进入了黄金区间，你的体感呢会觉得哇很舒服。所以像桂花香啊、糖炒栗子啊，还有采落叶的这种脆响啊，都是秋天给我们的一些幸福素材。所以你最爱秋天的哪一刻呢？当然喽，秋天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了，人也要跟着收，所以中医才会说叫秋收冬藏。那么夏天呢，身体往外散的多，秋天呢就该往里收，少消耗，所谓叫秋冬养阴，就是让身体得到滋润和修复。所以我们建议比夏天呢早睡一个小时，尽量呢在23点前入睡，早上呢6到7点起，睡够了白天精神就会很足，也不容易烦躁，当然也不容易口干啦。当然入秋过后呢，我们尽量不要天不亮就晨练，因为很多人觉得晨练是越早越好，天不亮就出门，那其实秋天晨练真不是越早越健康。日出前气温低，不仅比较容易着凉，还会刺激比如说血管的收缩啊，增加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啊。所以我们其实秋天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个更早的一些时间去出门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上好两首歌送给大家，蔡健雅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先生有事吗》，以及稍后张震岳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入秋天凉，想换双走路舒服的鞋，耐克 Johnny Run 缓震跑鞋，36到45码，浅紫、抹茶绿、粉色多色可选，299元一双。鞋面是透气网布，脚背不闷，中底有缓震，落地不那么硬，鞋楦偏宽，脚宽脚背高也不挤，鞋身不重，走久了脚不容易累，踩上去有点回弹。299元到手一双，36到45码都能挑，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双十一想换鞋的，先挑个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0点。
5: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

0: 倦。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第二个时间段10:04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微旅行，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是中国八大地理极点，你去过了没有？可能性很小，那不妨在我们的声音当中去打卡一下。从华夏冬季的晨光，到帕米尔西极的晚风，从冰雪漠河的浪漫，到低于海平面的爱丁湖的奇境，这有一些中国地理极点都藏着截然不同的一些震撼，每一步都是与祖国大地最亲密的接触。那不知道大家去过几个？首先最东边的第一缕阳光比你想的更震撼，凌晨3点的时候抚远黑匣子岛的天际呢就已经泛起了暖金色的微光，这是华夏大地每天最早迎来的日出地方，所以当太阳挣脱地平线的那一刻，霞光洒满在黑龙的

黑龙江面上，连风都带着微暖的光晕，那种直击心底的震撼，在别的地方是真的很难体会到。然后很多人觉得边陲小城交通肯定是不方便的，其实你真的是想错了。现在福建已经通了飞机和铁路，那么高速公路直接开到城区，哪怕是自由行的游客也能够轻轻松松找到抵达的方式。所以站在东极广场的界碑旁，远远地望过去，一江之隔就是异国风光。岸边的这个东极宝塔静静地矗立在这个地方，然后把祖国边陲的这种庄重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再有就是最西边的晚风了，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变化。真正的地理极点在中塔边境的雪山上，它其实是不对普通游客开放的。我们能抵达的西极其实就是新疆乌恰的哈木哈纳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了，这首呢就是来自于艾热，叫做《别怕变老》。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艾热，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别怕变老》。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八大地理极点，你去过没有？然后刚才已经说到了，那其实最东边的第一缕阳光呢，就是比你想象的会更加的震撼一点。然后最西边的晚风呢，也是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变化。真正的地理西极点呢，当然是在中塔边境的雪山上。那么从新疆喀什出发，要开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只能自驾或者是包车前往。一路上翻山越岭，陪伴你的基本是自由往来的大货车，空旷的都能够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然后整个景区连个像样的指示牌都没有，你要走半个小时才碰不到一个游客，连买瓶水可能都要回到县城。那今年在过去呢，这个西极时光景区呢已经是修得整整齐齐了，停车场观景台也是一应俱全，偶尔呢还能碰到举着旗子的旅行团。那不变的就是什么呢？傍晚吹来的山风带着帕米尔高原特有的清冽，站在西极碑前抬头望，连天空都比别的地方更加蓝一点。再有就是最北的冰雪里藏着独一份的浪漫。说起着北，所有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漠河。那我们国家的最北点呢，就是在漠河的乌苏里的浅滩，隔着黑龙江和俄罗斯对望，然后江面上还留着几十年前界碑迁徙的故事。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咯。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的，现在时间是10:16，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微旅行依然给大家来盘点到的是中国的八大地理极点啊，我们去听听看呢，因为有些地方实在是太偏太远，可能不是每个地方大家都能打卡到，那不妨在我们的声音当中跟着微微一起去旅行。刚说到了从华夏东极的晨光，到帕米尔西极的晚风，从冰雪漠河的浪漫到低于海平面的爱丁湖的奇景，这个中国地理极点就藏着截然不同的一些震撼。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那最北的冰雪里面呢，就藏着独一份的浪漫。其实作为国内最早开发的极地旅游地，漠河的配套真的是太成熟了。冬天过去，满街都是冰雕雪塑，找不着北的标语也是挤满了拍照的游客。晚上呢，裹着厚羽绒服坐在山顶等极光，那种-30多度里盯着星空等绿光出现的期待感真的是太让人难忘了。哪怕是夏天过去也能够碰到神奇的极昼，晚上8-9点天还亮着，走在林径小路吹着晚风，比南方的空调房还要舒服。还有就是不能去曾母暗沙，我们还有绝美的西沙，因为真正的领土最南端呢就是曾母暗沙，是不对普通游客开放的。但是我们还能去三沙的这个西沙群岛，因为那里的海水层次多到你数不清，从近岸的浅绿慢慢过渡到这种深海的这种远海的这种深蓝，所以你踩在细腻的白沙滩上，随手一拍都是不用修图的海景大片。现在西沙呢还没有开放自由行，想去只能从三亚坐游轮，还有一些限制，不是都可以走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份限制，所以让西沙保留了最原始的那种纯净。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梁静茹叫做《小手》。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手拉大手》，欢迎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极地的浪漫，然后大陆最南端的海岸线藏着专属的浪漫，除了三沙，然后最南端的是广东徐闻的南极村，琼州海峡的北部湾呢，在这里撞出了一道很清晰的河水线，涨潮的时候，两道浪在这里交汇，推着水花慢慢往前走，像大自然画出来的分界线。那么更巧的就是这里的地理坐标刚好是北纬20、13、14，连数字都天生的浪漫，就是不知道有多少情侣专门来打卡，所以说把这里当成了爱情的终点。当然喽，这个村子呢现在还保留着不少原有的这种珊瑚屋，就什么呢，推开窗就能够闻见海水的那种咸腥味儿。傍晚呢，坐在岸边看日落，雷州半岛的风慢悠悠的吹过来，连时间都跟着慢下来。然后藏在青岛的海拔起点，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常常说的海拔多少米，那这个高度的起点呢，在山东青岛。那么真正的国家水准原点在观象山，不对外公众开放，但是银海大世界的中国水准零点的景区呢，是专门给普通人做了科普的展示，所以就上面写着雕塑，然后你脚踩的呢就是所有海拔的起点。那这种和国家地理数据贴得这么近的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就是很多青岛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而逛起来安安静静，连慢慢看明白海拔测量的小故事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咯，就是这首来自于王力宏改变自己，以及稍后张德怡林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雨伞》。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马上我们听到李荣浩的歌，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第一首，就是好像在推李荣浩歌曲的时候很少能够听这首，叫做《青青田园戏》。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很好玩，麦子成熟的气息，然后这个碎花布铺满在草地，知了偷偷在窗外唱歌，牛仔围裙，然后这些元素呢就构建了一个很安静温暖的秋日的午后。所以人们说平平凡凡的爱情叫做青青田园戏，就强化了歌曲的这种核心主旨，越日常的碎碎念越具有疗愈的力量。它像一本关于秋天的诗集，就记录着两颗心在光阴下的一个传记。所以今天我们就从青青田园戏开始吧。

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叫《青青田园戏》。欢迎回来喽！那下一首歌，哇，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首歌呢，就是把甜蜜里的那种细碎的感觉具象成了乌梅子酱。旋律轻快的，就像咬了口酸甜的果子，没有复杂的编曲，只用吉他和鼓点搭配李荣浩标志性的嗓音，把小情侣的这种细腻心思显得格外的贴近生活，所以听一遍呢就忍不住会跟着哼唱，是能瞬间点亮心情的小情歌。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咯。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乌梅子酱。欢迎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来听李荣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作曲家。其实作为从幕后走向台前的音乐性音乐人，李荣浩经常是一个人包办全程这种制作的独特创作模式，所以当时也建立起了辨识度非常高的一个个人音乐体系，那叫做一个人及一整个制作团队。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作曲家。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李荣浩，本期大男主。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作曲家》。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啊。然后在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来推荐李荣浩的歌，下一趴叫做《耳朵》。那这其实是他一次很重要的转型，因为就是回归到了音乐本质，是以耳朵为核心意象，构建了一个纯粹细腻而且充满哲思的这种音乐世界。那这是李荣浩极少数没有参加词曲创作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个选择背后呢，蕴含着一段就是很动人的故事。词人呢因病早逝，所以李荣浩就被 demo 当中的歌词深深的打动，决定保留原词原曲来致敬这位性情词人。这种对他人创作的尊重和珍视，也是体现了李荣浩作为音乐人的这么一个宽广的胸怀。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要听的是李荣浩的歌，下一趴叫做纵横四海。这首歌其实从编曲到歌词都在向90年代港乐港片黄金时代致敬，所以整体评价呢就让我们觉得非常具有那个时代的那种复古感。但是它不是简单加粤语元素，而是从旋律音色到意境整体还原了90年代港乐的这种感觉，而且它前奏的那种电吉他的 solo 让人联想到 Beyond 的这种光辉岁月。然后这首歌的落脚点就是普通人的真实体验，把大时代微缩到个体，比如说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回归人的本质生活的诉求。而且这个歌名呢叫做纵横四海，它也是取自了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的这个经典电影。李荣浩曾经说，从十几岁开始看过的那些港片可能就是一直都是非常难以忘怀的，所以这种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平庸的表述，其实对平凡人的抚慰，其实也是李荣浩自己内心的独白。

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李荣浩《纵横四海》，下一首是他的《李白》，然后整个这个瞬间就轻松下来了，因为就是李白是李荣浩是用一首李白把大家藏在心里的那点不想被世俗规训的小叛逆全都唱透了，然后听完过后你只想关掉工作群摸两分钟的鱼，是吗？那我们接下来就让你稍微轻松一点点咯，这首歌就是他的李白。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一套把早晚护肤配齐，不用自己一样样挑。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加双萃精华50毫升，399元。日霜质地偏乳霜，白天用不厚重，晚霜滋润一些，深秋晚上用着舒服。双萃精华按压出来，油水分开，掌心搓一下再上脸，吸收后摸着软和些。399元到手，日霜晚霜加双萃精华都是50毫升正装，双十一要6手成套护肤，提前记下这套，不用临时挑。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1点。
6: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0: Hello， 我是晨曦。
9: 十一假期啊，就这样嗖的一声就结束了，
10: 一眨眼就过。

0: 去了。
1: 很多朋友呢今天在起床的时候都有点恍惚，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呢十一假期其实还没有结束的，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心理状态来判断这个假期有没有结束。如果要是从
0: 都已经上班半天了还没结束呢，
1: 如果要是从这个心理状态来判定的话，我希望这个假期可以持续的久一点，尽可能的长一点啊。
0: 是的，
1: 可能哎一下是不是可以延续到下一个
0: 假
1: 期，
0: 秋假是吧？
1: 秋假哎，我是很想说，因为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啊，我不知道是掩耳盗铃还是自欺欺人啊，不论是出于哪一种，我想请问哈，秋假是给孩子们放的，你们有秋假吗？
0: 没有。
1: 打工人有秋假吗？
0: 没有。哎，还真没有，真没有。
1: 那你一个二个在那喊秋假又到了，秋假又到了，搞得像我们有秋假似的啊。
0: 说的是哎，好像是没有哎，但是呢。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呢，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啊，怎么样去调节自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回来之后一看，哎，今天周四了，这不挺好的吗？
1: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消息
0: 啊，周六要上班是吧？
1: 周六要补班，
0: 这我知道
1: 啊。是不是瞬间就感觉自己今天起床的这个心情就好像过山车一样？
0: 没有啊，昨天下午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在跟我搭档对接工作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假期，
1: 所以我跟你说，我都
0: 忙的，
1: 我都烦死了。
0: 你烦什么？
1: 就是你不要老是提醒我假期已经快要结束了，好不好？而且你知道，就是身边总有一类人特别的讨厌，他提醒你一次，哎，第一条给我转，假期快要结束了，
0: 他没有回我，
1: 怎么样调整好心态呢？看了我就不就必须让你提醒，然后又发一遍，
0: 没有回我，当然再给你发一个。
1: 国庆又发了另外一条推送，国庆假期余额不足，我们应当采用什么样的调节方法啊？
0: 然后呢，王子他是这么说的，你看我这几天。我没有休息啊，我一直在忙啊，所以你跟我说这些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差别。
1: 这是你在给我立人设，
0: 你看你多好，
1: 人设立得很辛苦，
0: 你就没有这个什么节后综合症这一说？
1: 谁说我没有？
0: 你怎么会有？
1: 我是没有放假综合症。
0: 挺好呀，
1: 你们比我还幸福一点，你们是节后综合症，说明你们已经放假了。我是没有放假综合症
0: 啊，那不是很好吗？
1: 哎呀，真的是。不过呢，也不要抱怨了，因为努力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0: 是啊，
1: 努力的工作是为了你在放假的时候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对不对？
0: 是，
1: 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工作的时候就要努力工作。
0: 是的，
1: 哎，但是放假的时候呢，也要劳逸结合，就痛快的休息。
0: 是。
1: 今天呢，已经工作半天了，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之后的这个精神状态调节的如何？
0: 不管怎么样，现在都已经过去半天了，再不调节好，我跟你说，下午的工作谁来做？
1: 好了，不管你们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的哈，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办法让你开心一下的。好，开工第一天全民哈哈 哈今日份的笑话会是什么呢？
0: 就是我的笑话是这样子的
1: 啊，
0: 请问数字零，
1: 数字零，
0: 数字一，
1: 数字零和数字一，
0: 谁有拖延症？
1: 谁有拖延症啊？
0: 你猜一个嘛，不就是二选一吗？
1: 零和数字一，谁有拖延症？
0: 你随便猜一个嘛。
1: 一，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一拖再拖。
0: 因为万事开头难
1: 啊，
0: 零嘛 ，one。
1: 哦，万事开头难。
0: 哎。
1: 所以零有拖延症啊，
0: 一有拖延症，
1: 一有拖延症，
0: 对对对对对。
1: 哦，万事开头 万是一的意思，
0: 是零啊。
1: 万不是一吗
0: ？One, one, two, three, four。
1: 万是一的意思。
0: 万怎么又是一啊？为什么
1: ？One, two, three, four。万是一 ，two 是二 ，three 是三，好不好？你都把我绕进去了。
0: 万那个开头字母是 O 啊。
1: 万事开头难啊
0: ，one, O, and E。
1: 对啊
0: ，O 就是零嘛。
1: 万事开头难啊，所以一开头都很难，所以一有拖延症啊，是应该这么解释的吧？
0: 行行行行行，都行。
1: 是这么解释的呀？
0: 可以，可以，可以啊，是的。
1: 不然，你说是怎么解释？
0: 啊，就是这么解释的。我刚刚才缓过来。
1: 好吧，
0: 就是这么解释的。
1: 看到了吗？这就是
0: 节后综合症，
1: 节后综合症的具体表现。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缓一缓，好不好？希望大家都不要学我们哈，节后是不需要有综合症的，然后大家呢肯定比我们都那个精神百倍了，
0: 努力上班。
1: 好了，今天的工作要好好加油，我们一起来分享今日份的好歌。

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欢迎大家11:15继续回来。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吧，哈，看看这一周的天气怎么样吧。其实我觉得这一周的天气啊，真的好棒耶。为什么？这是我心里心情的真实写照。
1: 是的呀，
0: 今天是天阴，对不对？
1: 哎，谁说的？一开始有大太阳。
0: 哦，真的哎，你看大太阳，现在阴了。
1: 这怎么回事？
0: 放假的时候我是大太阳大晴天，然后今天开工。天气阴下来的、
1: 放假的时候，对对对，确实也是哈。国庆假期结束呢，上班第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天气蛮好的，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合肥继续是开启了晴天的模式，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晴好的天。

起抓紧时间洗洗晒晒。先来看一下预计未来七天我市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是2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1到16度。再来看到全省的具体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呢我省最高气温是普遍24到27度。再来看到8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是晴天。9号到11号全省也是晴天，12号到13号还是晴天到多云哦。这两天体感还是蛮舒适的哈，不过呢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出晚归的朋友千万记得带上外套，谨防感冒，不要着凉了。好，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来听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3: 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4: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3: 八块。
4: 八块，多大一瓶呢？
3: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4: 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这里是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完几首好听的歌。那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于曹阳的新歌，叫做《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1: 这首歌啊，听起来啊，就是有那种很熟悉的老朋友唱歌的感觉
0: 哦。
1: 啊，是因为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周杰伦的御用班底给到了曹阳啊。
0: 哎，是，而且呢，你看这首歌的歌名就知道啊，这一定是一个深爱着对方的男人唱出来的心声，
1: 是
0: 如诗一般的形容。
1: 形容你，
0: 哎呀，
1: 不用说了，肯定是昆凌啊，这波狗粮我又吃饱了。
0: 啊，曹阳的这个心理预期应该就不是昆凌
1: 啊，曹阳肯定不是，啊，
0: 周董写歌的时候应该 是，啊，对，这对象感一定是他的媳妇儿，
1: 是的。
0: 好了，今天呢，其实也是结束了我们七天的这个。小长假不能算小长假了，长假，
1: 长假，
0: 开工的第一天，
1: 是，
0: 当然也是十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希望大家十月呢都可以好好的把握时间，也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完成既定的工作啊。
1: 是的，
0: 国庆假期结束了，那也就预示着哈，我们接下来要迎来的这个工作节奏是什么？
1: 上三休一，
0: 哎，
1: 再上午休二，
0: 哎，这样的一个工作节奏。
1: 哎，周六是要补班的啊，大家把这个
0: 十月十号星期六
1: 闹钟调好啊。
0: 对，是需要补班的。
1: 是
0: 十月十一号周日，仅仅只休息一天。
1: 是。
0: 那么下一个法定假期呢？哎，我们稍微的把时钟

0: 久一点，哒哒哒，就是2027年的元旦，哎，是有点久哈。
1: 温馨提示一下，
0: 十月一个月，十一月一个月，十二月一个月，三个月。
1: 接下来三个月是没有法定假期的哦，
0: 没错。
1: 然后合理安排一下工作和生活，嗯，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
0: 当然，很多的朋友其实，在上班的时候都有年假没有休嘛，嗯啊，年底的时候也可以休休年假，
1: 是
0: 对吧？把握好，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工作跟生活，
1: 没错。
0: 哎，虽然国庆假期结束了，嗯，接下来三个月没有法定的假期了，嗯。但好消息是什么？
1: 有秋假呀，
0: 秋假就要来了。
1: 是，
0: 据公开的报道统计啊，安徽多地秋假一般安排在10到11月，时长原则上是为2到3天，可以这个法定节假日啊、双休日连休。法定假日因为没有了嘛，
1: 哎，是
0: 的，但是可以跟双休日连休加在一起的话，可能
1: 最长凑个5天
0: 就可以凑5天。
1: 是的，
0: 哎，或者呢，也可以跟学校的活动结合来安排。具体时间的相关事宜啊，嗯，要等这个秋季学期开学之后才会陆续的公布。
1: 没错，没错。嗯，其实家长朋友也可以，就像刚刚我们说过的嘛，可以拼一个年假，对吧？然后带着你家的小朋友，嗯，就可以去过一下这个秋假了。
0: 哎，秋假它面向的这个对象究竟是谁呢？啊，比如说这个上班一族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有秋假？不是啊。需要注意的是，秋假、春秋假，因为今年也有春假了嘛，
1: 是
0: 春秋假实施的这个对象啊，仅为1年级到9年级。到八年级
1: 哦，到八年级
0: 啊，有的地方是到八年级，
1: 有的地方是9年级，
0: 有的地方会扩到九年级。
1: 是，
0: 九年级原则上只安排秋假，不安排春假。以保障学生的学业水平、考试、复习、备考的这个连贯性。
1: 对，因为九年级是初三了嘛，嗯，所以就很忙碌，要备战中考。哎，是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就期盼着秋假何时落地啊？
1: 是的。
0: 11:38，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黄俊荣，陪我说说话。

0: 好了，11:4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国庆的假期呢，已经是放完了哈。今天是我们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开班。那其实很多的朋友呢，都有今天遇到一些小烦恼。
1: 哎，是的。
0: 哎呀，就是这个
1: 脑袋空空的，
0: 节后综合症。
1: 就是我到了这里之后，哎，我以前是干嘛的来着？
0: 就突然有一点恍惚。
1: 哎，恍惚。
0: 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需要做些什么？啊，而且这种呢，
1: 生疏，
0: 这种表现不仅仅是在你的精神层面
1: 啊，
0: 也体现在你的这个身体状态上。你可能会觉得今天一天从起床开始都特别的累
1: 啊，是
0: 很疲惫，
1: 是是是。
0: 完了之后呢，你会觉得精神的压力也特别的大，提不起精神，
1: 是的
0: 啊，心里面的心情呢也一直好像，就是你说不开心吧也没有，你说很开心吧也确实达不到。
1: 啊，
0: 就那种就是心情
1: 有点荡荡的。
0: 反正就是很难讲啊，就很难讲，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觉得今天第一天上班有点跌，
1: 然后有点怀疑自我
0: 啊，
1: 该不会是我一个人这样吧？哎，不是啊，真不是。
0: 然后也会莫名的烦躁，对吧？
1: 对对对，莫名的烦躁。
0: 所以说，这都是节后综合症的一种体现。
1: 对，也别慌啊，因为70%的人假期结束之后都是这个样子的。
0: 节后综合症啊，我们首先要确定的一点啊，
1: 它
0: 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1: 哎，是的，
0: 它只是身体在假期模式和工作模式之间切换啊，
1: 哎，对，
0: 可能反射弧有点长，
1: 哎，
0: 就是没有立刻的切换过来。
1: 是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0: 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假期作息乱了呀，
0: 哦，
1: 你看你假期这个放假的时候是不是熬大夜？睡懒觉
0: 是，
1: 那生物钟不就乱了吗？
0: 还
1: 有就是肠胃负担比较重，这个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就是节后怎么样快速的调整回来自己的体重？
0: 因为你过节期间吃的都比较
1: 好了，
0: 大鱼大肉啊，这个又油又荤啊，各种吃，
1: 对对对，
0: 消化系统其实它还没有缓过来。
1: 然后大脑呢也是在放松的状态，
0: 懒惯了，
1: 从这个放松状态突然切换到了高强度工作，有点转不过来。
0: 你想，你放假的时候总不会设个闹钟，大早上7:30起床，
1: 睡到自然醒，
0: 洗漱。然后通勤，当然不会有，睡到自然醒。
1: 对，
0: 那整个七天呢，你可能都是早上起床都是9点10点，甚至有的朋友一个上午都在睡觉啊，然后突然一下调整，确实是有点调不过来，因为就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跟什么道理是一样的呢？倒时差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也不是咱们意志力差，就是身体正常的一个适应过程。一般来说，只要3天就能够恢复了。
0: 好嘛，接下来这3天，给大家找到上班摸鱼的理由了。因为我需要调整3天。
1: 谁摸鱼？不是不是，但有的朋友我觉得他是30%那一类，他们可以很快就调整过来。
0: 哦，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
1: 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也是30%那一类，在昨天就已经开始加入到工作当中了，就开始各种工作了，对不对？
0: 而且呢，你要说这个三天能恢复啊，并不是说你就是就是任其发展，对吧？
1: 对，
0: 3天可以恢复，而你这3天是要做精密的恢复计划的。
1: 对，你要调整的，比如说 day 1啊 ，day 1，调整作息，清淡饮食，早上7点钟起，晚上10点钟睡，不要赖床，也不要熬夜。这个有很多朋友我估计都做不到。第二，3餐要清淡啊，然后吃的呢就比较的这个健康一点，有营养一点，对吧？不要再重油
0: 少
1: 重
0: 盐。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工作呢，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0: 哦，
1: 什么整理邮件呀、列计划呀，不要咱们一上来就啃一个大的项目，对不对？
0: 哎，是。那第二天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作息的调整呢？
1: 那要逐步进入状态了，都已经第二天了，对不对？你再摸鱼也不合适了。正常的工作节奏，咱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
0: 好，
1: 咱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呢，就下去走走路啊，然后有条件的话跑跑步。
0: 哎，要适度的运动一下，
1: 适度运动，
0: 出出汗。
1: 对，不要一直的躺在你的这个工位上，对吧？身体动起来，状态才会回来嘛。
0: 第三天，我们就期待着满血复活的你了。
1: 对。作息也正常了，然后肠胃呢也正常了，大脑呢也转过来了，该忙什么咱就忙什么，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好，仅给你们3天的调整期，所以你们3天之后如果工作还达不到状态的话，那就是你们的自己的问题了。
1: 不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快速回血的一个小技巧，小 tips 跟你分享一下。
0: 快速回血的小技巧，我们给大家介绍5个，好不好？
1: 好的，第一个就是给自己一个小奖励，买杯喜欢的咖啡，咱就别喝奶茶了，长胖，对吧？用小美好完成了状态的切换，
0: 或者是找自己比较要好的朋友，让他给你点一杯咖啡，这样你收获到的这个奖励的这个成就感啊，
1: 加倍啊，
0: 欢喜度啊，会2。
1: 请问你的朋友谁给他点？
0: 就互点嘛。
1: 啊，也行。第二，每工作其实40分钟就可以起来走个5分钟了。不要一直坐，久坐带来的危害那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动起来，脑子才转得快。
0: 嗯。
1: 第三，不要焦虑。
0: 哦。
1: 节后综合症是比较正常的嘛，咱们调整个一两天就好了，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0: 嗯。
1: 然后第四，晒晒太阳。早上起床之后呢，拉开窗帘晒个10分钟太阳，就可以帮你校准生物钟。然后第五个，多喝水，每天要喝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帮身体代谢掉假期堆积的负担。
0: 嗯，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十月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1: 没错，
0: 给你们自己3天的时间，让自己满血复活，
1: 可以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当然一会儿呢也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再见喽。

0: 三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
0: 小许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

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之前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宋雨雨琦的，叫做雨中曲。
1: 是的，
0: 雨终于停止了，所以我们唱这首歌
1: 雨中 曲
0: 啊。哎呀，这个宋雨琦呢，这首歌是跟汪苏泷一起合作的，因为汪苏泷联名二的那张 EP 里面，
1: 邀请了很多的比较优秀的女歌手跟他一起合作，这次是和宋雨琦合作。
0: 最近的时候连发了两首，一首是和宋雨琦的这个合作联名合作，叫做雨中曲，还有一首呢是跟
1: 万妮达、
0: 杨丞琳，
1: 杨丞琳也合作了一首，对对对，
0: 合作了一首歌。

0: 然后杨丞琳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嗯，
0: 突然忘记了。哎呀，这个就是比较年纪大了，很心酸，是吧？一会儿搜一搜，搜一搜，然后再来跟大家讲那首歌也不错，
1: 哎，也很好听，
0: 也不错。
1: 对，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今天的脑袋翻滚吧。第一道题，
1: 嗯，
0: 请问世界上有一种车，
1: 很长很长，
0: 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长，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车，
1: 最长的车，
0: 请问是什么车？
1: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答错了。可能是跟我同样的想法，
0: 啊，
1: 明明
0: 都猜
1: 知道
0: 盘
1: 那
0: 了，
1: 个答案，但是呢，又被误导了一下。
0: 啊，被误导了，为什么会被误导了嘞？
1: 你说最长的车，我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堵车，
0: 啊，
1: 但是呢，你又说是一个牌子车，
0: 哦，
1: 这堵车也不是啥牌子呀。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一定不是这个答案。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些时候出题老师啊，为了误导你啊，会想尽办法，
1: 给你挖
0: 但
1: 个
0: 是
1: 坑。
0: 你就要坚定自己呀，
1: 说的
0: 你
1: 也
0: 要
1: 对。
0: 坚定内心啊，对不
1: 说的也
0: 对？
1: 对，哎，以后啊，遇到这种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管什么，你反正答一个，不要空着啊，
0: 不能空着，
1: 不能空着，
0: 空着一定没分儿。
1: 对，
0: 啊，
1: 答一个，你说不定能，对吧？
0: 说不定有分儿是吧？
1: 答对了呢。
0: 哦，对，所以呢，这也是告诫我们在日后的工作里面啊，因为你周遭会有不同的声音，会
1: 是
0: 有不
1: 的，
0: 同的误导的声音，你要
1: 坚定自我。
0: 对，扫除掉那些杂七杂八的。可能会
1: 扰乱你的这些
0: 那
1: 事
0: 些声音，
1: 情，嗯，
0: 然后你要坚定自己的内心，
1: 啊，
0: 然后朝对的方向去坚持去努力。
1: 啊，那倒也是，就是有点困难啊。
0: 今天呢，这个世界上最长的车的正确答案就是
1: 堵车。
0: 堵车。
1: 你不说是一个牌子吗？你合着就是误导我。
0: 就是前两天，应该很多的朋友在出行过程当中都已经体会过了哈。
1: 啊，是的。
0: 啊，好吧，堵车，确确实实哈。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方面要注意安全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开车的路途当中也一定要注意
1: 减速慢行，
0: 个人素质。
1: 哎，是的。
0: 除了这个安全之外，也要注意这个个人素质。哎，你知道很多的堵车是因为什么吗？因为加塞
1: 啊，
0: 啊，
1: 是是
0: 因为
1: 是。
0: 抢道啊，不要这样。
1: 好，休息一
2: 五彩
1: 下。
2: 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5: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6: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12:1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到你给大家脑袋翻滚一下了啊！
1: 你刚才不是说雨吗？那我就顺着说吧。雨后可以见到的美景之一就是彩虹。我今天这道题就是说，彩虹它吃了什么东西，它的颜色就只剩下6种了。
0: 嗯，
1: 彩虹吃了什么东西？颜色就只剩下6种了。
0: 嗯，
1: 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也给你们稍微的思考一下啊。
1: 嗯，
0: 来自于李佳薇还有张新成，甲乙丙丁。

0: 好了，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
1: 彩虹它吃了一个什么东西，哎，颜色就只剩下六种了。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水果，蓝莓。它吃了蓝莓，然后它的七种颜色就只剩下六种了，少了一种蓝色呀，蓝色没有了吗？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答对呢？你也可以把这道题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啊。好了，12:25，我们稍作休息，继续来听歌。

0: 好的，12:3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开工回来第一天，我们要跟大家懂到的是什么呢？
1: 节后回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太敢上秤哈，看一看自己这个国庆节7天假期之后胖了多少。胖了多少，咱们先放一边啊。我们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节后优选哪些食物既瘦身又减负呢？你看我们在国庆期间呢吃了很多东西，高油高脂的，暴饮暴食等等饮食习惯，然后呢怎么样给我们的肠胃减负，哪些食物能够刮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就是高纤维的蔬菜，首推绿叶菜，好像菠菜啊、油麦菜啊、生菜啊、十字花科蔬菜、花菜、西兰花、甘蓝、芹菜啊，当然还有冬瓜、黄瓜、丝瓜等等，这一类蔬菜它的热量比较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减少油脂的吸收，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避免过量的进食。每天食用量在500克以上，烹饪方式呢以清炒、白煮、凉拌为主，可以适当的添加少许的香油或者说是蚝油来调味儿。那第二个就是粗粮杂豆了，可以用粗粮来替代部分的精米白面，比如说选择糙米呀、燕麦啊、玉米、小米、红豆、绿豆等等。早上可以来吃一些燕麦粥或者小米粥，午餐呢主食可以选择少量的米饭，米饭当中可以添加玉米粒儿或者说是玉米碎。粗粮当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血糖上升，促进新陈代谢，还能够帮助清理我们的肠道垃圾。此外呢，相较于一些精粮，粗粮也更加的耐饿，可以减少多余的热量摄入。那第三个呢，就是优质蛋白，因为刮油并非不是吃肉嘛，而是要选对肉，优先选择瘦肉，好像猪里脊啊、牛腱子啊，蛋类好像鸡蛋啊、鸭蛋，豆制品的话是豆腐、豆浆、腐竹，这一类优质蛋白它是能够维持肌肉量，然后提高基础代谢，还能够增强饱腹感，避免因为饿了太久而吃了更多的油脂。所以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各搭配适量的瘦肉或者是豆制品，以烹饪方式呢以蒸、煮、炖、凉拌为主就可以了。好了，12:35，继续来听首歌曲，稍后继续跟你一起每天懂多一点。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懂多一点。
1: 没错，今天跟你每天懂多一点，懂的是什么呢？就是节后啊，到底要怎么样去调节一下我们的身体，可以快速的让我们瘦回来。这是非常的重要哈、
0: 啊、这个在假期期间大家都是大鱼大肉吃的很多，
1: 没错，
0: 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一天吃的实在太油腻了，
1: 今天回到办公室第一句就是问你胖了几斤呢。
0: 嗯、
1: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就是低糖水果，选择低糖高纤维的水果，苹果啊、柚子、草莓、蓝莓、猕猴桃等等，避免去吃什么芒果啊、榴莲啊这些高糖水果，还有西瓜哈，因为这个高糖水果呢会转化为脂肪堆积，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补充维生素，还能够缓解这个节假日期间肠胃的一个不适的问题哈。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最好在两餐之间来吃，避免空腹去使用，以减少对于肠胃的刺激。还有一个就是清热利湿的食材，比如说节后很多朋友会感觉到口干呐、啊，或者说上火啊、腹胀、身体困重，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好像薏米、赤小豆、冬瓜，还有这个荷叶啊，就是淡茶等等，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缓解水肿和困重感，能够辅助刮油。当然了，也要注意荷叶茶呢，它是不适宜空腹来饮用的。还有薏米呢，它是比较凉性的感觉，脾胃虚弱者呢，也可以少量来吃。好了，12: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几个刮油小 tips 已经给到你了。

0: 好的，12:5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再见啦。
0: 今天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一首，哎呀，
1: 分享什么？
0: 本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首反方向的钟
1: 、没有，不好意思。
0: 对，因为想把这个时钟再拨回一点，
1: 没有，
0: 就回到十一之前。反方向的，我清唱一句吧。哒滴哒哒哒，反向的钟。好，十一放假了，我们十一之后再见。开玩笑，好了，明天见。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建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二零，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8: Come on，
7: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9: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01分，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这也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寒露之后，你会发现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冷空气开始频繁南下，昼夜温差明显拉大，秋燥显著。这个时候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深秋，而东北西北部分地区甚至呈现出了初冬的景象。南方呢稍微好一些，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民间有谚语叫做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这个时候秋冻已经不再适宜了，大家需要尤其注意足部、头颈、腰腹和关节的保暖。寒露过后，我们真的就是进入到了深秋，甚至是慢慢要过渡到一个初冬时候的那种气温了，所以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哦。

0: 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2026国庆档的电影市场。这一次呢，迎来了很多的新作，超过1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最终的电影票房定格在了11.65亿元，同比下降36.6%，这也是12年来国庆档的票房新低。目前暂列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还有《生化危机爆发夜》。档期内呢，没有一部电影的票房突破了5亿元，所以头部影片的体量明显偏弱，和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单片就19.56亿元的成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票房成绩不尽如人意呢？可能是多方面的因素吧。首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没有头部的影片，另外呢，今年国庆期间全国出游人次达到了8.88亿人，然后这个旅游啊、演出啊，很多的新的娱乐方式也分流了大量的潜在观影人群。截至到10月7号，我们看到全年的电影总票房达到了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所以这个国庆假期你看电影了吗？你选择了哪些去看呢？也欢迎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叫做《兰香如故》。一经播出呢，目前口碑收视都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呢，这部电视剧联合了南京、苏州、无锡等多地园林，正式发起了《兰香如故》江南寻园寻味文旅打卡活动，邀请观众一边看剧一边去实景的园林，开启江南寻味之旅。比如说南京的点位就是栖霞山，也就是剧中栖霞书院的取景地，还有愚园、芥子园，还有延陵巷、文昌巷等等，覆盖了金陵古城和园林地标。另外无锡的点位呢，是在惠山古镇纪畅园，以叠石为山、引水为池的园林意趣著称。苏州的点位是沧浪亭、狮子林、怡园，分别展现沧浪啜鹰的典故，秋染金杏啊，还有这个藕香摄取兰苑景啊等等，都是相当经典的。剧方在横店当时也是耗时了8个月，搭建了超过2.5万平方米的明代江南园林实景，春桃、夏荷、秋枫、冬梅按四季分区真实栽种。拍摄结束之后呢，园林也被永久的保留，观众也可以到横店去实地参观。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秋天的时光，去江南巡游一番，哎呀，这种也是别样的感受啊！已经给各位提供好点位了，就等你去打卡啦。
5: 当眼泪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入秋之后，皮肤总会闹小情绪，普通的爽肤水太单薄没效果，精华呢又太厚重怕闷脸。这个时候想找一个修护型的精华水打底的话，赫莲娜的今天的推荐的这款小露珠精华水就特别适合你了。先说价格，200毫升正装，今天福利价只要369，关键是下单还要加赠黑绷带面霜5毫升的5瓶。小露珠水呢是水包油的微囊质地，肉眼就可以看到一颗颗小露珠悬浮在液体里，涂在脸上轻轻拍开，水和油同时释放，滋润感很足，不会油腻。很多朋友喜欢它，就是那种润润的包。

包裹感，用完皮肤软软的，后续涂精华面霜都很好吸收。用法上呢，就是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拍上脸，或者用化妆棉轻轻擦拭。如果你皮肤特别干，也可以多拍几遍，让皮肤喝饱水。当然也是和用来湿敷，总之，你会发现用一段时间，你的皮肤润泽感明显提升，而且200毫升的大容量，早晚都用的话，也可以用3、4个月，很耐用哈。关键是今天下单还加赠25毫升的黑绷带面霜小样，算是369的价格，你直接拿下了一套，不管是办公用啊、出差用、在家用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刚刚过去的这个11长假，我相信很多爱喝咖啡的朋友们算是彻底有福了，因为10月1日呢是国际咖啡日，重合了咱们国庆的首日，所以呢叠加了一个更加大的咖啡的消费市场。很多的城市啊，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咖啡消费迎来了一年当中的最高峰。比如说作为全球咖啡密度最高的城市，上海这一次就卷出了新高度。如果说过去的上海是独立主理人的咖啡舞台，那现在它直接演变成了神仙打架的赛博江湖。从单杯饮品到复合场景，我国的咖啡产业正以惊人的进化速度重新定义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体验。有的时候我们去喝一杯咖啡啊，背后有很多的潜台词，不仅仅是喝那一杯的饮品，可能是约朋友去聊天，可能是去拍拍照，然后有可能只是放松一下，放空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休整的时间。所以最近你有体验一杯情绪稳定的咖啡特调吗？而品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最近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杭州这五座城市举办了见证人犬基盼的超前观影活动。观影现场呢，很多布拉德皮特的粉丝，包括养宠爱宠人士，还有户外运动的爱好者都慕名前来。电影当中皮特和狗狗的基盼让观众泪目，而片尾曲 响起的时候，很多的观众也沉浸在了结局的感动之中。目前影片已经上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电影《沙丘三》确认引进中国内地院线，具体档期待定。影片继续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来执导，将迎来系列的最终章，讲述的是天选之子保罗成功掌控帝国之后，成为了一位冷酷无情的暴君，全新的阴谋风暴随之而来呀。所以喜欢《沙丘》这个系列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它的最终章。目前北美是12月18号上映定档了，然后来到中国内地院线的时间暂时待定。

0: 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Hello， 特别关注。
5: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有一个研究发现啊，说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结构。如果再说严重点，或者是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在一个环境待得太久，可能会变笨。比如说待在有天花板的封闭室内，无论是家里还是办公场所或者是教室，咱们待着没事儿哈，但如果一直待着一直待着，咱们就是不出去，那这个脑子可能真的会僵化，会变笨。因为户外的广阔的视野能够调节情绪，这是以外在收获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所以啊，有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另外呢，动一动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该多出去走走，逐渐的增强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踏青、慢跑、徒步都可以，就是别一直躺或者一直坐着，不然的话会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淤堵。比如说我自己好像就很喜欢在室内待着，因为很怕晒。结果呢，刚刚过去的这个长假，我去爬了一趟大蜀山，哇，一下子就觉得说整个人都动起来了，那种气血通畅的感觉真的非常好。不如你也试一试。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钟，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十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卷。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国庆长假之后，感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来听汤坤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注意到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钟这个时间，我们准时在这里揭榜。10月8号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今天为您揭晓榜单排行。这周有哪些新歌进榜，又有哪些歌曲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升降呢？先来听听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曹阳《愿若萤火》。之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哦，《兰香如故》的插曲。那这首歌呢，以萤火比喻，纵使微光渺小，也愿意在黑暗当中燃烧自己，不求万丈光芒，只求照亮一瞬。曹阳的嗓音非常的温润细腻啊，他的情绪处理呢也是收放有度的，这种身处困境仍然心存微光的这种孤勇感，我觉得在歌里表现得非常的生动了。本周排行第20位。

0: 来看听众冰糖葫芦酸说，曹阳的声线很有故事感，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不屈的力量。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本周排榜在内地榜榜单第19位新歌进榜，陈楚生《失温拥抱》。本周18位伍嘉成《我有空》。本周17曾轶可《翅膀》，就跳出一种爱情当中的盔甲和软肋的固有表达。本周16位王铮亮，我来书写我的名，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本周15位黄龄，同样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叫做《如故》。本周14位综艺《音乐园计划》第二季现场的作品，张靓颖的《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这首歌呢，用比喻、排比等等文学修辞来写一写心动啊，穷尽世间所有的词语去形容一种喜欢，最后却发现所有的文字都不足以完整的描绘心动的瞬间，真的是一场浪漫又轻盈的告白。张靓颖的这首歌，一起来听。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柚子甜不甜说，这个萨克斯一响，氛围感直接拉满，张靓颖的声音就把这种小心翼翼的想用文字去描写心动的可爱唱得很动人了。本周13位上榜，两周20位升，7个位是郁可唯一曲微茫，电视剧《兰香如故》的《兰香曲》。本周12位新歌进榜，周深的《忧春》，电视剧同名主题歌了。本周11位上榜，两周19位升，8个位是尚雯婕的《墙》。我们要听到本周第10位，这周的新歌来到榜单最高的位置，空降前10，易烊千玺的《听见》。其实《听见》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啊，把山野里的清风啊，人间里的烟火啊，希望都收纳到这首歌当中来。编曲非常的简约，很轻柔的原声乐器来打底，配器呢也相当的克制舒展。易烊千玺很低沉内敛的声线啊，很有那种沉静的质感，咬字很从容，气息也相当平稳。易烊千玺的这首歌叫做《听见》，本周排行第10。

0: 敬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内地榜的排行，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了。本周第九上榜两周18位，升了9个位置。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源自很多年前流传的 demo《鸡蛋歌》啊。清晨打开冰箱，找不到鸡蛋这件微小的琐事儿，对照内心巨大的迷茫，就诠释一下我们生活里那些宏大烦恼，最终落脚于日常窘迫的一些荒诞感啊，都是小事情。马嘉祺的演唱非常的松弛，很鲜活，咬字带着那种随性的叙事感，把成年人一边感慨世事，一边直面琐碎日常的这个矛盾心境啊，全部唱出来了。马嘉祺的这首歌《冰箱没有鸡蛋》，本周第九。

0: 来看听众小兔快宝说，这个欢快调子之下藏着的心理情绪啊，好像看见某一个清晨被一件小事情击中所有的疲惫了，还是听起来就是很真实、啊、虽然说这首歌的歌名字叫冰箱没有鸡蛋。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第八位刘惜君来讲人海相逢的深刻缘分，深深的我们。上榜才两周时间，十五位升了七个位置啊，来讲人海相逢的深刻的缘分了。主歌非常的轻声啊，副歌的情绪才慢慢的漾开来，刘惜君的声线也非常的轻柔细腻，没有刻意去渲染什么悲喜啊，而把这份厚重的隐忍的眷恋在这首歌里唱出来，本周第八位深深的我们。

0: 想听到我的新歌，请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曹阳。
1: 继续来揭晓我们的内地榜榜单排行，本周第七位上榜，三周十四位升七个位置，西林娜依高的《薛定谔的雨》。把那些悬而未决的、将落未落的心事比作一场不确定的雨，歌词也传递出一种松弛的人生态度，不必困在未知的猜测当中啊，就算结局没有答案，也还是有勇气往前走的。来看编配的部分，编曲融合了复古的爵士和现代的音效，它整个流动的弦乐铺陈出一种云层的质感，一层一层的。西林娜依高的声线游走在慵懒的中低音和通透的高音之间，气口就处理得非常的细腻啊，整个情绪就从那种迟疑的慢慢过渡到一种舒展的洒脱的。本周第七。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2: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1: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呢？
2: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1: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正在为您揭晓内地榜的排行啊，来到榜单的前六位置了。本周第六位上榜2周时间，11位升5个位置，阿四天凉好个 cheer。 本周第五位宋茜的飞鸟，宋茜出道17周年，独白抒情单曲，用飞鸟来比喻哦，探讨自由之间的这种拉拉扯扯，就是有一种矛盾心境吧，总想挣脱束缚，可是呢很多束缚挣脱之后呢，哎，又心甘情愿留下来了。编曲其实做了减法的，循环往复的这种三拍子钢琴是它的整个歌曲的一个骨架部分，然后搭配了很多轻柔的原声吉他，包括呢很淡的和声，所以呢整个的配器觉得就很有留白了。宋茜跟以往唱跳作品当中那种强劲外放的表达方式也很不一样了，这次能听到非常多的大量的那种细腻气声的演绎啊。这首歌《飞鸟》本周第五。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云间七语说，明星他也是普通人啊，就歌里觉得是那种藏在光线背后的没有轻易外露的心事而已。本周内地榜第四位，上榜四周第八位，升四个位置，海龟先生带来的《失乐园》，有冷峻紧绷的推进感啊，吉他很缠绕的，贝斯呢是很低沉的，层层来积蓄张力。李红旗的演唱这次很克制，没有太多激烈的嘶吼啊，平缓的持续压迫的声线，把内心的念头慢慢发酵的过程啊，在这首歌当中，海龟先生的《失乐园》。

来继续往上走了，本周前三甲的位置，上榜三周第七位，升了四个位置，来到第三位，季军的刘宇宁的《他》，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干净的吉他铺就清冷的底色，配器非常的留白，把舞台留给人声来演唱。刘宇宁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颗粒感的烟嗓，没有激烈的嘶吼，反而用这种半实半虚的声线去演绎爱里嘴硬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的这种无力感。刘宇宁的这首歌《他》本周排行第三。

0: 听众枕心而眠说，这首歌真的好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啊，藏在心底里来不及说的各种的歉意啊，全部都融入在刘宇宁的歌声里了。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第二位亚军上榜四周第六位升四个位置，黄子弘凡好的电影数到三的片尾曲，这次没有华丽的高音技巧了，唱腔叙事都走得很低沉，声线柔软又带着隐忍感，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的。在电影当中就是两代人之间既有爱也有挣扎，这种矛盾啊复杂状态，一起来听本周的亚军黄子弘凡好的。

0: 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4: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5: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20 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王文瑞，
6: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了。本周内地榜的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四，升了3个位置。电视剧《早春晴朗》的插曲，袁娅维的《此刻》。袁娅维的演唱非常有叙事感，她气息控制得很细腻哦，转音也非常的温润，非常配合整个的编配部分，因为编曲呢就是以简约钢琴来打底的。你还能听到他很有张力，声线相当的通透啊！袁娅维，恭喜此刻拿下本周的冠军。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的榜单精华内容。本周一共有九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易烊千玺听见空降第十，其他还有周深的忧春十二位，黄龄如故十五，王铮亮我来书写我的名十六，吴嘉诚我有空十八等等。本周其他的重点榜位，前五的位置，第五位宋茜的飞鸟，第四位失乐园由海龟先生演绎，刘宇宁演唱的他台到本周第三位，黄子弘凡的好的本周的亚军，我们听到的此刻是袁娅维所演绎的本周的冠军。就在这首冠军曲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别忘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拜拜。

0: 15毫升加中样5毫升3支和小样3毫升199元，限时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眼霜质地轻薄，用无名指取一点点，从内眼角往外轻轻点按，吸收后眼周不粘，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中样小样放办公室或出门带着都方便。199元到手正装加中样小样，共4件，用量省，能用挺长一段时间。双十一享受经典系列，这套小规格入手不占预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9: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好像假期的时间是以倍速来播放的。刚刚过去的长假，我的朋友圈可谓是非常的热闹，即便是跟着朋友圈也去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看了一下。我还蛮喜欢看大家发的旅行照的，不管是景还是人，那些照片都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拍照呢，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回忆有迹可循。在差不多的人生当中，时而也会有闪闪发光的事情，所以你要留意去抓住它，好好的装在自己的星星兜里。先来听今天第一首歌，范世琦带来的《匿名之约》。

范世琦带来的《匿名之约》。好好拍照，好好记录，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等你以后累了、烦了，会觉得有点茫然的时候呢，你翻看那些曾经拍下的照片，你就会觉得很沉静，也很治愈。啊，不由自主的，或许你可以笑起来，你能度过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无比艰难的时光。所以一定要用心记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光，抓住每一个美好的时刻，用这样一份仪式感留住生活中的小确幸。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呢？这是每一位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和生活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去问自己的问题。答案不容易寻找，而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答案。那我就会认为，记录生活就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格外的有意义。并不是说值得记录的生活才有意义，而是记录本身它就带来了很多不寻常的意义。继续来听张学友《遥远的他》。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金奖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谁说美好的事物是无法久存的呢？人民日报当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说想拍就拍，想照就照，想炫的时候一定要去炫。十年之后呢，再好的相机和技术也拍不出现在这般模样了。大胆的记录生活，你现在的每天都是值得被收藏的。所以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把瞬间变成永恒，它记录着我们和时间之间发生的故事。时光是很匆忙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错过任何一帧美景。透过镜头，我们会发现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藏着那些简简单单的幸福，而我们生活过的每一天都是宝藏般的记忆。继续来听陈浩宇，有朵云向你

0: 抬头望向天空的时候，或许某一朵云就会藏着一份无声的惦念。陈浩宇的这首《有朵云像你》，轻柔的嗓音把思念化作天上的云，不必时刻相见，爱意并不会走远。当天空变得温柔，那是我藏进云朵，静静地守候着你。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一桩桩一件件小事，随手一拍就会留下很多珍贵的回忆。虽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的某一天，但是当我们打开手机相册的瞬间，很多喜怒哀乐和美好的瞬间就会再一次涌现在脑海当中。这位朋友说，以为已经被遗忘的生活，真的会因为照片而重新变得清晰起来。那些美丽的瞬间是永远都不会凋零的。还有这位朋友说，慢慢我也开始觉得，不管是拍照还是文字，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很有必要。记录那些生活的照片，就好像回到当时的生活一样。Maybe I'm old, maybe I'm young. 记得在翻看照片的时候，想起那些美好回忆的时候，也给拍下这一切的自己一个五星好评吧。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五星好评》。
1: 大都唱，你以为呢？
2: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心情的喜怒哀乐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如果忙忙碌碌是我们的生活状态，那么不妨就给忙碌的日子增添一份希望的光芒吧。记录生活的意义呢，同样就是记录美好，在以后的某一天会突然发现，我们还可以回忆起这些美好的瞬间，还可以回想起那场旅行、那次日落，或者当时陪在身边的那个人。

有些时候，整个世界都与你无关，只有音乐最懂你。静享下午茶，给你最懂你的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4: 有音乐更青春，15:30，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5: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90年代的金曲自带魔力，林依轮的这首《爱情鸟》旋律轻快，歌词也很直白，明明唱着爱人离去的遗憾，而调子却丝毫都不沉重。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简单的一句写进人海里的兜兜转转。岁月流转，爱情鸟飞了又停，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可以接触那份对美好相遇的期待吧。因为我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记住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把你想听的歌和你的故事告诉我们吧。

人生路上的悲喜会轮番上演，风风雨雨呢都是给我们的考验。刘德华的这首《漫步人生路》也藏着一份从容通透，不必畏惧前路的波折，苦痛和欢喜都是生命带给我们的体验啊！所以好好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愿我们带着所有的勇气稳步向前。15:39，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有任何听歌时候的心情感受，欢迎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听《爱永远不会消失》。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伴着正好的阳光，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人生。最近几年呢，手冲咖啡店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各大城市当中，他们经常会开在相对僻静的小道上。这些咖啡店通常会保留吧台前的座椅，到店的客人呢可以选择坐在吧台前，一边看咖啡师娴熟的手艺，一边跟他们聊天，或者呢就是自己独饮咖啡。对于300-400年前的人们来讲，耐心的等待是享用美味咖啡的必经之路。但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2026年，全自动咖啡机让我们在30秒之内就可以享用一杯非常醇香的咖啡了。

在苦咖啡，让我沉迷彻夜难眠呗，我一个人煮咖啡，想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 I'm on my own， 风筝还不会再为谁跳动。 Cause you're

蜜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毁了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不管是去到咖啡店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手冲煮咖啡，这种手冲咖啡提供的最大价值其实就是时间了。越是好的手冲咖啡，从等待获取到品味享受的这段时间，就越是会让人感到愉悦。我每天早上起来，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也会自己去手冲一杯咖啡。我觉得在一天的早晨来亲自享用这杯自制的咖啡，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而且能够给我提供一种高能量。那我们可以悠然地享受这段过程，甚至可以说这杯咖啡将我们有限的生命好像又延长了一些些。我们看似是在喝一杯咖啡，但实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自己还给自己。好了，继续听到这首歌，叫做《女人们的咖啡》。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金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倾听新时代，
8: 倾听新时代，
7: 为爱大声说，
8: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9: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0: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1: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0: 明明，明明，
9: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2: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14: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倦。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国庆节已经过完了，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已经结束，更扎心的灵魂拷问来了，你胖了没有呢？健康 AI 蚂蚁阿福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6号假期期间，全国参与阿福科学减重1亿斤的网友当中，60万人累计长胖超100万斤，其中呢，超过10万人长胖了3斤以上，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位列增重省份的前五。10月4号到7号，蚂蚁阿福 APP 的减重活动的页面统计显示啊，已经连续4天显示昨日全国增重。10月7号显示，昨天全国单日净重达到了3.47万斤，被网友调侃减肥大业迎来了退展。科学减重1亿斤的假期遭遇的一个大的一个退展期，全国的网友胖了100万斤，山东等地的网友是最明显啊！大家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一直说哇，那怎么办呢？我只有先胖为敬了。所以想问问各位，过去的这个假期你胖了几斤呢？其实肥胖啊意味着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贫穷的年代，肥胖呢是富贵的象征；在经济发展的现代，肥胖呢就是疾病的象征了。那数据表明，如今呢，我国超重跟肥胖的成年人已经超过了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而超重肥胖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比如说三高、心血管疾病，并且呢会提升癌症的风险，这会持续推高医疗的支出，拉低劳动力健康水平。这几年国家喊我们减体重啊，不是闲得慌，是再不管全社会的健康账单会越堆越厚。普通人应该怎么科学有效的减肥？国家卫健委呢也给大家支支招了，不用花大钱，从最小的习惯改起。首先第一点叫做饮食清淡啊，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很多次。还有就是每餐主食啊减一拳头，提升蔬菜的摄入量。那现代人的主食摄入量呢存在过量的问题，想要瘦下来要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啊，白米白面啊，掺一点杂粮啊，杂豆啊，升糖慢，扛个酒。还有就是规律三餐，早点吃晚饭，不要吃宵夜。还有每天要安排适量的运动啊，卫健委给的硬指标，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车等等，分5天去做，提升活动代谢，再配合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深蹲啊、俯卧撑啊，有氧燃烧脂肪，力量可以保住我们的肌肉，让身体保持旺盛的代谢，身材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实。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减肥不要追求速度，掉秤速度太快啊，会导致肌肉水分大量流失，基础代谢值也会下降，你会变得易胖的体质，一旦停止减肥计划，体重呢就会反弹。科学的减肥节奏呢是6个月啊，这个减当前体重的5%到10%，大概就每个月2到4斤、2到4公斤的速度才能够保护肌肉，减掉纯脂肪。而适当的延长减肥周期，可以让我们身体的细胞啊记住瘦下来之后的身材，减肥反弹的风险也会小一点。现在想问问各位啊，过去的这个假期你胖了几斤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简一红、汪小敏为我们带来小满足。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在过去的国庆假期，有些朋友呢没有出远门，就在家里休息了。那休息的过程当中吃吃喝喝，发现7天过完，自己的体重增长了不少。那还有朋友呢去到各地旅行，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会发现各地的美食实在是太诱人了。那在狂吃狂吃的过程当中啊，也发现自己的体重增加了不少。所以想问问各位啊，过去的这个假期您胖了多少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说到减肥，说到胖啊，有人就提问说了哈，减掉1斤的纯脂肪需要运动多久？身体呢需要亏空大约4500大卡才能够减掉1斤的脂肪，而想要通过运动消耗掉1斤的脂肪所需要的时间比大多数人想的要久一点。如果说按体重60到70公斤的成年人每小时消耗的这样的一个粗略的来计算的话，一个小时快走的热量消耗大约是300大卡，燃烧1斤脂肪呢需要快走约15小时到18个小时，一个小时慢跑的热量消耗大约是550大卡，燃烧1斤的脂肪呢需要约7.5到9个小时，那一个小时的跳绳啊，热量消耗大约是650大卡，燃烧1斤的脂肪呢需要大约6到7.5个小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体重的人运动消耗呢是有差别的。体重越大的人，运动的时候体重负担会比较大，热量的消耗呢也会比较高啊。相比较于60公斤体重的人，体重80公斤的人，跑步一个小时能多燃烧100到150大卡。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啊，3分练7分吃，每天呢仅仅靠运动来减肥，而不管理好饮食，减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那一杯奶茶就会抵消到你半个小时的跑步努力。想要提升减肥的效率，你需要适当的少吃加上适量的运动啊，比如说运动少摄入400大卡啊，运动多燃烧400大卡，一天呢就能够创造800大卡的热量缺口了。在运动减肥的过程当中，你减掉的不一定是纯脂肪，减肥的本质呢是减脂而不是减重。减肥过程当中啊，你减掉的体重里有可能大量的水分和糖原，而并不是纯脂肪。怎样才能够减掉更多的脂肪而不是水分跟糖原或者肌肉呢？第一，不要杜绝碳水。有的人为了减肥直接杜绝主食摄入，而碳水一砍啊，身体呢把这个储备的糖原清空了，体重瞬间掉了2-3斤。但是减掉的却不是脂肪，恢复饮食之后呢，体重也容易反弹。主食呢可以给身体提供碳水，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减肥期间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减少碳水的摄入，但是不能完全不吃。建议呢每餐1拳头的主食啊，粗粮细粮结合着吃，避免出现脱发、贫血等的这些健康问题的出现。第二就是蛋白质摄入要足够。那减肥期间我们需要创造热量缺口，这个时候呢，蛋白如果说吃的不够，身体呢会拆分我们肌肉功能，代谢也会跟着坍塌，之后稍微多吃一点就会反弹。那减肥期间我们要注重蛋白质的摄入，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肌肉不分解。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一天至少100克的蛋白，大约鸡胸肉是300克，加上鸡蛋2个，加上奶或者是豆腐。蛋白的食物热量比较高啊，消化本身就要多燃烧一些热量，还能够压住食欲，降低暴饮暴食的风险。还有一点就是要多做一些力量训练，单纯的进行有氧，在燃烧脂肪的时候呢也容易掉肌肉，而肌肉掉了，基础代谢也会跟着下降。建议大家呢控制有氧运动的时间，同时加入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推举、划船这类的复合动作，可以更好的刺激肌肉的生长，让我们保持旺盛的代谢，让我们休息状态也能够持续的燃烧脂肪。所以呢 在减肥减脂的过程当中，运动啊、饮食都是必不可少的，要找到科学合理的方式和方法。只有找到了科学的方式方法，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去坚持，只有坚持下去，我们才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好吧，也是希望大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运动方式。这首歌谭维维《如果有来生》送给各位。

0: 呼吸，
1: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4: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3: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来，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4: 啊，厨房
3: 啊，
4: 是围裙呢。
3: 啊，快去试试，去啊，去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主要围绕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有些朋友啊体重是蹭蹭蹭蹭的往上涨啊，涨了不少，所以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节后的减肥计划又要提上日程了，想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怎样才能够健康且科学合理的去减肥。总有人问说，碳水是不是减肥的天敌？不吃主食是不是就能瘦得很快？今天呢，就给大家把这件事情呢掰扯明白。禁止碳水这件事真的不是一刀切，搞错了不仅瘦不下来，还有可能会把身体搞垮。首先第一个，禁的是哪一种碳水，我们要搞懂啊，你禁的是哪一种的碳水。很多人一说禁碳水就把米饭、面条和奶茶、蛋糕混为一谈，这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咱们说的碳水呢分三类，该少吃的是奶茶、蛋糕、白面包这些添加糖和精致碳水，吃多了肯定长肉，该吃的是燕麦、糙米、红薯啊，这个蔬菜水果里的天然的碳水，这是身体必需的能量，还有医学用的极低的碳饮食，那就是针对特定情况的，必须医生盯着的，普通人千万别瞎学。所以呢，戒掉奶茶，少吃白米饭是养生，直接戒掉所有的主食，一口碳水都不碰，那是伤身体，千万不要混为一谈。第二就是真相一定不要被蒙蔽了。为什么说禁碳水的前期体重掉得比较快？不少人刚开始禁碳水啊，几天就掉了好几斤，开心的不得了。但是呢，要给大家泼盆冷水，前期掉的根本不是脂肪，身体储存一克的糖原会带着3到4克的水，断了主食，糖原消耗掉，水就跟着排出去了，体重自然蹭蹭的往下掉。但这只是水分流失，脂肪没咋少，一旦恢复吃主食，体重立刻反弹。当然了，不吃碳水之后啊，很多人总热量下降，确实能够产生热量缺口，但是靠牺牲水分和肌肉换来的瘦根本不靠谱，还容易越减越难。第三点啊，长期禁所有的碳水呢，身体其实是在悄悄的受罪。长期一口主食不吃，身体呢会直接开启省电的模式，代谢和激素全都乱了啊，甲状腺激素下降啊，人变得怕冷、乏力、情绪烦躁。女生的一些这个特殊的时期也会推迟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记得啊，这个禁碳水不是禁所有的碳水。那更扎心的是，碳水不足的时候，我们运动是没有力气的，肌肉呢会加速流失，人看着是瘦了，但松垮没形，基础代谢也跟着降了啊，以后吃一点就胖，陷入到了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而且呢，不吃全谷物、豆类，膳食纤维呢不够，便秘啊，这个肠道菌群紊乱也会找上门，快速的减重还会增加我们的胆结石的风险。同时呢，碳水参与血清素的合成，长期低碳的容易失眠、抑郁，最后呢忍不住暴饮暴食啊，这是意志力。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我意志力太差了？这其实是身体在抗议。那怎样正确的吃碳水呢？首先第一个，换，把一半的白米、白面换成燕麦、糙米、藜麦、玉米、红薯这些啊，这种粗粮升糖慢。第二就是控啊，每餐主食控制在1拳左右，运动量大呢就加到1拳半啊，添加糖呢每天别超过25克。还有就是第三个是配啊，每餐呢按1拳主食加1掌蛋白加2拳蔬菜加半碗豆菌加1勺好油这种搭配，先吃菜啊，再吃蛋白。第四呢就是动了，每周保证150到300分钟中等的有氧，再加2到3次的力量训练，饭后呢走10到15分钟，代谢提升上来，减肥才不会反弹。所以呢，想要控制体重啊，一定是要科学合理的综合来考量。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这种科学的方式。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回头太难》，送给大家。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聊到了一个大家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减肥。尤其是一些节假日过后，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体重蹭蹭蹭的往上增啊，真的是减得很难，但是增得很快。最近呢，也遇到过好多小伙伴诉苦，说每天逼着自己早睡撸铁，三餐呢也尽量清淡，体重不仅纹丝儿不动，反而还涨了。其实真不是我们不够自律，罪魁祸首呢很可能是藏在生活当中的隐形盐。这不是危言耸听，盐吃多了其实呢比偶尔熬夜不爱运动造成的危害大多了，而且非常容易被忽略。首先说啊，这个不咸的隐形盐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都有哪些啊。这个很多人觉得自己吃的很清淡，其实每天呢都在超标的摄入盐分。其实除了比如说炒菜放的白盐，生活当中呢全都是这个藏盐大户。调料区一勺酱油，一勺豆瓣酱，小小的一勺蚝油，其实呢暗藏不少的盐分。很多人说炒菜习惯全家齐，那早就超标了。加工区比如说火腿肠啊，切片的吐司，还有即食的鸡胸肉啊，速食的挂面，以及各种酱料，吃着不咸，含盐量也很惊人。咱们自己可以算一笔账，一克盐呢约等于400毫克的钠啊，营养成分表这个钠数值乘以2.5就是盐的含量了。随便一包零食钠的含量是800毫克啊，就相当于吃了整整2克的盐了。盐怎么会让我们变胖呢？它到底是怎么能够让我们越减越肥的？明明盐不是不能够直接变成脂肪，但是呢却告诉我们它绝对能够让减肥之路彻底受阻。罪魁祸首呢就是以下4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体重秤在骗我们，盐吃多了，身体呢为了稀释盐就会用更多的水分来留住它，造成水肿。第二天啊，脸肿啊，眼袋大呀， 手脚发麻呀，体重莫名其妙的长了1到2斤呢，千万别以为是长胖了，只是水滞留了啊，不是脂肪。但就是口味变重，饭量直线飙升。高盐饮食呢会过度的刺激我们的食欲，重口味下饭让你不自觉多吃2口米饭，多蘸一点酱料，热量摄入增加，而这个时候你以为少吃了肉，结果呢热量缺口反而被悄悄抹平了。第三点，高盐往往夹带着高油高盐。为什么盐这个吃多了会发胖？因为高盐食品像炸鸡、外卖、辣条、泡面，往往是3分靠盐，7分靠油和糖，天天这种超标摄入这些热量啊，长胖自然就成了必然。还有就是会毁掉我们的睡眠，盐吃多了会发现口渴啊，喝了一肚子水，夜里频繁起夜，睡眠质量呢是直线下降，睡不好，第二天不仅精神差，还会疯狂的渴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非常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恢复。那怎么来避坑呢？我们的减肥计划才会少走弯路。第一个，盲目喝淡盐水补盐，夏天比如说出汗啊、跑个步，正常吃饭喝水就够了，盲目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这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还有第二点就是只盯着炒菜的盐，不管调料或包装食品。如果说你除了放盐，还习惯加点酱油、豆瓣酱或者是各种复合的调料，盐分呢也会超标。第三就是忽视外卖里的隐形盐，外卖往往是油盐的重灾区，像吃麻辣烫啊、拉面啊、螺蛳粉呐、大家一定要记住，汤汁绝对别喝。吃外卖的时候呢，备注少酱少盐啊，蘸料必须减半，汤汁永远别用来泡饭。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更健康、更科学、更合理的来保持我们的身体的体重。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克，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骚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换季脸容易干，油类护理该安排上了。海蓝之谜精华油双正装奇迹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夜间精华油30毫升，499元。油的质地偏清爽，滴两三滴再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吸收后不留浮油。白天用奇迹焕活，晚上用夜间焕肤。第二天起来，脸摸着软一些。499元，到手两瓶正装，白天一瓶，晚上一瓶，入秋和换季用正合适。双十一想上油类护理，这个组合可以先看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

0: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4: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5: 欢迎大家下午的5:01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的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啊，这个国庆长假过得还愉快吗？
6: 愉快啊。
5: 有哪些收获呢？
6: 我没长胖，你呢？
5: 我收获了5斤呢。什么叫长胖
6: 啊？钓鱼啊，
5: 全掉我自个儿肚子里了。我就看吧，节前大家拼命的发什么黄金周逛吃攻略，到了6号7号的时候统一都在发如何减脂。
6: 没有，有部分人8号才开始发。好了，这国庆黄金周呢就这么过去了，2026年最后一次长假已经结束了，朋友们
5: 该收心了啊，收收心，
6: 我们要迎接 Q4 好不好？
5: 你这刚下班就提这么沉重的话题。
6: 那个皮肤方面也要好好照顾好，因为我发现啊，你看，其实我这个黄金周我没有离开合肥，
5: 英明。
6: 前4天呢天气不好
5: 啊，
6: 第5天太阳一出来就是那种一种
5: 暖洋洋的，
6: 也没有，就是我一定要出去逛一逛
5: 啊，
6: 晒晒太阳
5: 啊，补补钙啊。
6: 结果呢，吹了大概1个下午回来，哎呀，那个脸呢，那叫一个干呢。我已经做好了防什么保湿防晒，那没办法，秋风就是很干呢。
5: 这跟天气有关系，
6: 对吧？
5: 啊，秋天呢，下着这个秋雨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有点微凉，很舒服，对吧？稍微啊，雨一停，温度一回来，然后那个太阳再一直晒，你就会发现秋燥就来了。晒秋晒秋，人的身体在秋天的时候也是很缺水的，更何况是您的那张脸呢？
6: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的是毛戈平的鱼子酱气垫。
5: 大家说了，我缺水，你推这个气垫呢？拜托，脸干的时候你就知道，不一样的气垫那哪里不一样了？有些气垫在你脸干的时候它也不卡粉呢，因为它还带滋润呢。
6: 对，这个价格先说价格好不好？
5: 啊，
6: 毛戈平的鱼子酱，什么奢华鱼子酱气垫，有没有多好用？有多好用，大家都知道。
5: 哎，经历路过这个柜台啊、专柜的时候，也都能看见。
6: 还有很多博主在安利，对吧？嗯、但是主要就是因为价格。
5: 是，
6: 既然推，那么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5: 嘻哈搜货从来不给你说什么离谱的价格。
6: 正装一个加上一个替换装，
5: 相当于两个了。
6: 对，色号801802，
5: 14克的正装啊，
6: 在。今天199
5: 可以吗？
6: 然后再加赠一个12毫升的 CPB 隔离的小样，给你打个底。
5: 这个组合你在秋天用的话，优势太明显。
6: 对吧？
5: 你把隔离先涂上，然后你再上这个气垫，你会发现一整天下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卡粉一说，
6: 底妆全部都包含了哈。
5: 嗯，
6: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5: 是的啊，这款气垫主打的就是细腻奶油肌啊的这个妆效，再加上一个高遮瑕，和很多轻薄但是没有遮瑕的气垫它不一样，它是能把痘印的、泛红啊、肤色不匀的遮得七七八八的，而且妆感还不厚重，不会像假面一样。
6: 它的粉芯呢是那种浸润的非常足的膏体，
5: 哎，
6: 它不是那种干巴巴的粉。
5: 是的，
6: 这也是很多气垫就是和粉底不太一样的地方。你它自带一个粉扑，你轻轻的按压一下就能够站得非常的均匀。
5: 嗯，
6: 啊，这是一个上底妆均匀的第一步，然后你要在脸上轻轻的拍开，
5: 哎，
6: 就是有一点像什么呢？就要拍到那种直升机的那个螺旋桨啊。
5: 啊，

0: 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会卡粉，也不会结块，也不会留下粉扑印。
1: 是，
0: 这就是毛戈平彩妆比较牛的地方。
1: 还有一点呢，持妆的表现也是非常在线的。日常通勤的话，你带妆七八个小时，你可能都不需要补妆。
0: 嗯，
1: 最多最多的话，T 区微微出油。但是如果说你用了这个我们送你的 CPB 的隔离小样去做那个隔离的打底，你出油都不要管它，整个脸上就像是什么呢，气色非常好的那种健康的荧光。
0: 对，我喜欢，尤其在这么干燥的季节，你稍微出一点点油，这样的话你跟底妆融合的会更好嘛。
1: 没错，因为 CPB 的隔离本身就有一个转油微光的效果，你再加上这个气垫去加持，
0: 对，
1: 两个东西一组合，它绝了。
0: 两个色号，选色也不用纠结，8011白皙色，皮肤白的选它
1: 啊，
0: 然后它还妆感会稍微重一点，
1: 亮一点啊。
0: 对，802就是自然，
1: 嗯，
0: 自然的就是大多数人黄黄的这种皮肤都很适合，
1: 哎，比较低调一点啊。
0: 平日常裸妆感啊，上班啊什么都很合适。
1: 而且它跟脖子的色差很小，就你忘了涂脖子的话
0: 也没关系，
1: 没什么问题
0: 啊。今天的福利非常的实在，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一共是28克，就是两个，相当于买一赠一了。
1: 是的，
0: 到手价199，
1: 还送你 CPB 隔离小样12毫升，你不要小看这12毫升，真的能用很久。
0: 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
1: 是的，
0: 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
1: 哎，
0: 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
1: 今天晚上6点嘻哈饭点我就不乐意了，这都已经是国庆长假结束了，我们怎么能给大家介绍最好吃的烙饼呢？
0: 烙饼不好吗？
1: 碳水啊，我这两天戒碳水啊。
0: 合着你想减肥，大家跟着挨饿，我们国庆节又没长。
1: 我这说的是一个普遍规律啊，谁国庆不多吃多喝点呢？
0: 我没有，非常自律。
1: 最好吃的烙饼，就是领导给我画的饼，他不但画，我还能吃上。到哪找这么好的领导啊？
0: 今天的话题，长大后看父母有没有和以前不一样？小的时候怕，会有一点吧。
1: 嗯。
0: 但长大了之后，好心疼。
1: 心疼
0: 倒也没有是吧。
1: 嗯，
0: 我有的时候会心疼父母，我觉得他们年纪大了
1: 啊。
0: 嗯，
1: 你要说心疼呢，一定是要心疼的。
0: 嗯，
1: 因为毕竟中国人我们百善孝为先。
0: 嗯嗯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自己在上班的时候看见爸妈出去旅游，
0: 嗯，
1: 发的那些个风景宜人的照片，那一瞬间也说不上来心疼。
0: 你有点心疼自己了是吧？
1: 啥时候回来帮我带娃啊？哦，还得一俩礼拜吧，那回来之后还想再去个地儿呢。

什么心让我理解，纯爱或许更贴切，为你的过去的眼泪，也为你留恋这个世界，牵着手对抗生命的一切，我怀念曾经我拥有。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7: ready？五点一刻，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就是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一个人到饭店去吃饭啊，有风险。
7: 一个人吃饭还有风险？
8: 嗯，
7: 有啥风险啊？
8: 最近
7: 起来上厕所，菜被收走了。
8: 收走了，这都不算风险呢。
7: 这还不叫风险，那还能有啥风险呢？
8: 最近一名男子在饭店里吃饭
7: 啊，一个人吃饭，
8: 因为口渴盛了碗汤，
7: 多正常的事儿啊！
8: 坐回去的时候坐错桌了，
7: 这能是风险吗？这是自己的问题啊！
8: 吃光了别人的剩饭，
7: 哎，
8: 直到自己发现自己的手机在另一桌，才反应过来。
7: 你这谁呀？
8: 你看吃饭的时候
7: 剩的这么好啊！
8: 吃饭的时候就是要玩手机，你知道吧？你说这个时候如果他手机拿到手上，他会坐错桌吗？他不会。
7: 你那一顿饭你都没看手机，你心里不慌吗？
8: 还好哦，上一桌人他吃饱了走了，不然他回来的话发现有人在吃他的剩饭，岂不是更尴尬吗？
7: 我跟你说，就这情况，如果他回来的话，有可能坐在有手机那桌接着吃了，吃完之后说，老板这谁手机啊？没事，都是饭啊，什么剩不剩的你别往那处想，就跟你们俩一块吃饭了不就行了吗？对吧？你俩人一块吃饭不也是从一个盘子里倒菜吗？
8: 你
7: 吃盖饭是吧？
8: 你这安慰人安慰的真的是。
7: 大哥你就没觉得
8: 味儿不对是吧？
7: 就不灵饱吗？
8: 说任何生物都是要吃饭的对吧？
7: 要吃饭啊，除了就不用吃饭的也有。
8: 谁？神仙姐姐喝露水。
7: 不是有些细菌啊什么，那也算进食吧。
8: 最近河南一男子每天按时给他的小鱼儿去喂食，
7: 这正常啊。
8: 结果鱼还是被饿死了。
7: 你都喂了，怎么还能饿死呢？喂的不够啊。
8: 你喂的再不够，他也不至于饿死吧？
7: 啊，对呀。
8: 他打开鱼缸盖子一看，惊呆了。
7: 咋了？
8: 就是投鱼食，他不是有窟窿吗？
7: 是啊。
8: 对，他投下去了之后。到达鱼那个，它居然还有一层玻璃，就是喂下去的鱼食全部都在掉到二楼了，然后鱼在一楼。
7: 鱼说：“我不是饿死的，我是馋死的。”
8: 一口都没落到水里呀！
7: 我是眼睁睁看着鱼食饿死的，你这也太残忍了吧！你不给我吃就算了，你还馋我，我本来还能多坚持几天的。尤其是晚上10点半的时候，我盯着那筐鱼食。
8: 所以啊，真的，想想看，我们
7: 设计能不能就考虑的周到一点？
8: 这不是设不设计的问题，
7: 这是他自己改装的问题吗？
8: 这也不是，就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关注一下结果？
7: 哎，喂鱼的乐趣不在于你投了鱼食之后看那些鱼在水里漂浮着去叨食吗？整个一过程你不欣赏一下吗？
8: 就有多少人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做了啊，
7: 做了就等于做完了吗？
8: 就准备做好了吗？
7: 你结果性的交付啊。
8: 我们俩怎么这么讨厌呢？
7: 不是，你是刚开完会出来吗？
8: 这都是在会上被
7: 反复强调的事情。
8: 对对对，记下来，记得好吧。
7: 哎，
8: 记到心里去了哈。
7: 哎，有些事情不能说是说了就等于做了，做了就等于做完了，
8: 做完了就等于做好了。最近呢，有。

0: 一个网络账号叫四川奈家陶瓷什么什么什么的，
1: 这账号没听说过呀？
0: 对对
1: 啊，
0: 他
1: 怎么火了？
0: 嗯，反正受到了一些关注，因为他发了一条视频
1: 啊，一账号发一视频，
0: 对，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
1: 这管理员是自己人吗？
0: 然后呢，就记者同行关注到
1: 啊，
0: 就到这个当地的相关部门去核实。
1: 法定假日咱得放假，那不放假的话，你也得有一说法，比如说加班工资。
0: 上述视频为谣言。
1: 哦哦，
0: 是这个建材商家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实名举报剧情进行的摆拍。平台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
1: 这位商家
0: 四川的啊，四川乐山的。
1: 你对流量的渴望，
0: 对，
1: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0: 就当地网信部门介绍，类似于塑料袋套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在网络上呈现一种模板化和剧本化的趋势。
1: 大家发现哈，这玩意儿来流量，但是黑粉它不叫粉啊，
0: 就真实，它根本不是真实的维权。
1: 你这种流量
0: 叫做剧情造假，
1: 这种流量带来的曝光，最终就是反噬你的品牌呀，你这生意会更难做。
0: 对，所以既然已经实名举报了，你就承担违法责任吧，不然
1: 你不如就不给大家放假了，你就玩真的。
0: 而且有些行业不放假也正常，只要给三倍工资就好了呀。
1: 是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媒体行业，那国庆期间的话也是有值班啊，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信号传输中断呢。
0: 你看那些直播的节目不是天天上班吗？
1: 对呀，
0: 那很多服务行业过节他哪放假呢？都不放假呀。
1: 没错呀，
0: 就你套个塑料袋持个身份证就开始骗流量了
1: 啊。
0: 很多人说
1: 国庆期间
0: 我们都没想到呢，我是真不放假呀，我
1: 们真不放假的还真没想到呢。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7: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8: 好啊，玩什么？
7: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8: 好，你先说。
7: 哎哈，你真漂亮，
8: 你眼光真好。
7: 哎，能不能玩？
8: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3: ，Wonderful，
12: 有音乐更青春。
1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6: 我为什么这么帅？
1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7: 5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8: 在下的就是黑米，
17: 我们是嘻哈家族。
18: 这开学不是开学啊，就是假期过后，孩子又要开始上学，
17: 上学了，
18: 你也要开始上班，
17: 是
18: 又要开始回到原有的节奏当中。
17: 哎，
18: 接孩子送孩子的路上，万一要是碰上了这种单方小事故，
17: 哎，尤其拥堵的时候，
18: 对，
17: 不小心然后刮了一个什么，刮了电线杆子呀，
18: 嗯，
17: 擦了一个隔离带呀，这种单方小事故，这时候你也别着急啊，因为都是很着急的时候。如果您是平安车险的车主，那么平安车就有一个三免赔，
18: 免现场、免定损，你拍几张照片就能走，也不耽误你接孩子、送孩子上班，
17: 哎，
18: 对吧？咨询热线400860-0400-8
17: 6-0，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呢，您可以咨询一下4008-60，感受一下平安车险的服务。
18: 最近江西一个某女子
17: 哦，
18: 过节在家里这个做点好吃的
17: 啊，
18: 很多人也是这样，
17: 哎，
18: 下厨
17: 啊，咱不出门了，咱自个儿做点好吃的。
18: 她在家里面剁肉馅，
17: 剁。
18: 哎，肉馅这个东西虽然现在有绞肉机啊，该说不说，自己手剁出来的
17: 不一样，
18: 对吧？绞肉机有的时候绞得太、
17: 绞得太细了话，你吃起来会松散，没嚼劲儿啊，没有那个韧劲儿。
18: 但是剁肉馅它是个力气活，
17: 那当然了，
18: 很累的。
17: 哎呀，一把刀不行得两把刀啊，来来回回的可练劲儿了。
18: 他呢辛辛苦苦剁了好久
17: 啊，
18: 好不容易剁到了满意的状态。
17: 哎，这个满意的状态就是它已经起胶了，
18: 对吧？
17: 起胶了，这样的话你这个馅儿啊。做出来的不管是饺子还是包子，你吃起来的话就有一股嚼劲儿，
18: 嗯，
17: 真好。
18: 结果他低头一看傻眼了，
17: 怎么了？
18: 就是他用的那个案板是那种木头的嘛，
17: 木头案板多馅多合适啊，
18: 对吧？
17: 啊，
18: 他不会那种跳着，对吧？
17: 哎，
18: 嗯，案板上的木屑一起剁下来，混在了肉馅当中。
17: 您这使了多大劲儿啊？案板都剁碎了。
18: 不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剁剁剁剁剁剁，然后拿那个刀啊铲一下，
17: 哎，
18: 翻过来，然后剁剁剁剁剁剁，然后再铲一下。
17: 这案板质量不过关，还是用的时间太久了？那这馅儿，哎呀，这馅儿倒不说了，这功夫呢？
18: 教你知道吧？说咱们国家啊，不是咱们国家，说在考古当中有一种方法。你知道考古一些文物
17: 啊
18: 埋在地底下，
17: 嗯，
18: 它需要分离吗？
17: 对，
18: 叫做浮悬法，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倒在这个水桶里
17: 啊
18: 木屑呢它会浮起来，肉末呢会往下沉，然后你倒掉木屑水，然后接着吃，对吧？
17: 那我那调的味儿，那我那肉上
18: 的油，哎呦，开玩笑的，整个扔了啊，
17: 不吃了。我是有一计啊，你要拿火烧一下呢，变炭烤，哎，你把它变炭烤，那木屑不就着了吗？还保留了原始的木炭风味儿。说今天咱不吃饺子了，咱做汉堡，把那肉馅拍成饼，烤出来。
18: 要说你这是一口不浪费，
17: 真的，就是胖是有原因的。
18: 那你胖了吗？
17: 胖了。
18: 健康 AI 蚂蚁阿福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6号整个假期期间
17: 啊，
18: 都
17: 怎么七号不算了啊？七号都忙着减肥呢。
18: 中秋国庆嘛，
17: 啊，
18: 对吧？全国参与阿福科学减重1亿斤的网友当中，这是他的一个活动。
17: 哎，
18: 有60万人累计长胖超过了100万斤。

0: 其中有超10万人长胖了30斤以上，前五名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河南。
1: 特别不幸，我作为一个安徽人，
0: 但你去了浙江呀，
1: 我就不该去那儿了。
0: 然后有网友就调侃说，自己的减肥大业迎来了新的退展。所以从区域数据来看，你看是不是美食大省是不是就一目了然？
1: 可以这么说啊，而且你看季节啊，现在呢正好是海捕开始的时候，海鲜也很肥美。这话说回来了，这个以后能不能不要用这么吓人的数据来恐吓我们这些胖子呀？
0: 怎么吓人了呀？
1: 啊，我只不过是长了5斤，你上来就说大家一起长了100万斤，就成了有一种快出栏的感觉。
0: 对啊，不是60万人长了超过100万斤，超10万人长胖了3斤以上，你已经是头部了。
1: 很多风口没有赶上，没想到这次当了头部。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的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2: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3: 好吧，你说吧。
2: 亲爱的，我错了。
3: 哎，你说的太对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2: 爱嘻哈。
9: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10: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
9: 来看看这个点给大家安排什么好东西啊。
10: 海蓝之谜修护三件套
9: 啊，
10: 可以吧，
9: 好东西。
10: 嗯嗯，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面霜30毫升，
9: 标配啊，
10: 礼盒礼袋。
9: 嗯
10: 啊，
9: 这是一个完整的礼盒，这个礼盒
10: 799。
9: 哎，嘻哈搜获价，嘻哈搜获价、啊、
10: 就是不需要让大家自己再去烦神去配啊、
9: 嗯、
10: 就给你配好。
9: 嗯，
10: 所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
9: 是，都知道高端护肤品的话肯定是成套的啊、用起来的话效果更好。
10: 嗯
9: 啊，但是很多朋友因为价格比较高啊，一样一样的买。今天的嘻哈搜获就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别省了，799一个套盒全带走。它这个精粹水就不用说了，已经是驰名多少年了。150毫升的大瓶装，你可以把它当精华用，因为它99%的精华，1%的水，早晚用，差不多能用3-4个月的时间，非常经用。而且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呢？换季，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因为它对于修复的能力还是很好的，对于皮肤的修复能力。精粹乳就更不要说了，它跟这个精粹水号称是海蓝之谜的绝代双骄。夏天的时候，你觉得不想是敷那么厚的面霜，你就精粹水加精粹乳护肤完全够了，再配个什么眼霜什么的，基本上齐活了啊！面膜不面膜的这都不重要了。到了秋冬季，我需要厚一点的面霜啊，去保护一下我们的皮肤。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这个是需要乳化的啊，所以每次用的时候，大家记得掌心搓开乳化到半透明状态，按压上脸，
10: 这个步骤非常关键，
9: 很关键。因为有些朋友就说我这海蓝之谜就用的不习惯啊，一上脸之后搓泥儿，你不乳化它，你上来之后就干搓，你不光是搓泥儿，连你的角质层都带下来了。
10: 所以就是乳化帮助它提高面霜的延展性。
9: 哎，
10: 但是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个方法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我们商城啊去搜一下，海蓝之谜有2款精华油，
9: 哎，
10: 非常好用。
9: 嗯，
10: 你可以滴一滴精华油，快速帮助你的面霜乳化，
9: 这就厉害了。
10: 而且呢，还可以提升你这个面霜的锁水、保湿、修护的能力。
9: 是，整个一套799，这个价格的话呢，你就不要问了，非常合适。
10: 洗完脸，先拿精粹水打个底，然后呢，涂精粹乳保湿，
9: 嗯，
10: 最后呢，再涂一层面霜。
9: 哎，
10: 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到乳霜、乳液这一 步就可以结束了。
9: 是，
10: 对，如果你晚上，我建议大家再加一层厚厚的面霜，
9: 哎，
10: 可以呢，更好的封闭你的皮肤。
9: 这一套啊，你看着的瓶子不大，但是用三个月够了，
10: 很经用的，很经用的，而且呢有礼盒礼袋，送人也很合适，
9: 体面。
10: 送给妈妈一套啊，闺蜜如果遇到什么大日子，送给她一套啊。
9: 闺蜜失恋了，你送给她这一套，你说要什么男朋友啊？海蓝之谜陪着你，
10: 不能这么说。两码事，
9: 举个例子啊，
10: 对对，就是反正就是很有心意的礼物吧。
9: 对，
10: 收礼物的人打开那一刻就会觉得哇，我是被重视的，
9: 我欠你好几顿饭的。
10: 我来购买路径我们再说一次吧，好不好？
9: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然后请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能弹出购买链接，点击下方紫菜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10: 对，这个光还有我们要
9: 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
10: 微
9: 信，
10: 客服的
9: 微
10: 信，
9: 啊，
10: 对对对，
9: 客服的企业微信，
10: 这样的话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嘛，
9: 还有一个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中奖的朋友能不能在这个咱们微信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头说一声啊？
10: 怎么了？我们想沾沾你的喜气，是不是？
9: 对呀，啊。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4: 难道你心疼我？
3: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1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卷。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4: 场6: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饭点说烙饼，
5: 最好吃的烙饼，
4: 烙饼
5: 排名第一必须是鸡蛋灌饼，不接受任何反驳。
4: 你看看你，
5: 虽然我常年减肥，但是鸡蛋灌饼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太香了。
4: 你说烙饼的话，那真的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在烙饼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白月光。我对烙饼的
5: 鸡蛋灌饼
4: 不加鸡蛋，就是纯烙饼。
5: 那你生活不好。
4: 那你错了，因为你纯烙出来的饼可以卷万物啊。
5: 啊，
4: 你吃过熏肉大饼吗？
5: 那有馅儿啊。
4: 你的烙饼起来，烙饼只要加上鸡蛋和大葱，它就不可能不好吃。
5: 我知道你讲的就是在京畿一带传统烙饼，
4: 哎，
5: 啊，就是它里面它就是单纯的烙一个饼，可能放点盐，放点葱花
4: 啊，
5: 然后去卷什么。

0: 卷东西，
1: 拿出来之后就是卷的。
0: 还有千层饼、
1: 嗯、啊，千层饼山东那边比较多，
0: 还有手抓饼
1: 啊，
0: 其实它就是从葱抓饼开始的。手抓饼现在有很多半成品啊。
1: 对，你还记得曾几何时，大概十几年前，安徽地区突然流行了叫土家酱香饼。
0: 它是从湖北恩施那边过来的，风靡
1: 中国披萨呀。哎，最近
0: 真的好好吃，而且它那个门脸不大，对吧？
1: 不需要大，
0: 在很多小区门口都有，
1: 几乎是每个小区门口都得有这么一个。
0: 但问题就是，怎么一夜之间好像都没了？
1: 就挺奇怪的。现在你想吃这一口的话，还得找一找。哎、
0: 对，还有就是煎饼，
1: 煎饼、嗯，
0: 煎饼呢，它真的是啥也没有。
1: 哎，
0: 而且你如果要不卷东西的话，不蘸汤的话，你根本就撕都撕不动。
1: 煎饼它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裹东西吃的。
0: 啊，
1: 葱油饼啊，这是什么福建、山东啊、东北、河北啊，包括江浙都有他们的葱油饼，做法呢大同小异吧。因为葱油烙出来的饼它香酥可口嘛。今天我们给大家也推个饼啊，
0: 芝士薄饼，
1: 良全其美的品牌。
0: 我们之前有推过它的什么产品我忘了，
1: 我也忘了，
0: 反正这个品牌很熟悉，
1: 有点熟悉哈。
0: 对，它呢就是是它也算是一个半成品，
1: 半成品需要你加热的。
0: 对，半成品呢它是冷冻的、
1: 嗯、
0: 冷冻的你只要拿出来不需要解冻，直接扔到锅里几分钟拉丝爆浆。对，如果要是把前面这些步骤向吃的人隐藏掉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厨艺非常的高超
1: 啊。当然大家也不相信是你做的、啊、毕竟啊这么会儿功夫你拿出了一个奶油蘑菇鸡肉芝士薄饼我甚至都没看到你切菜
0: 啊，
1: 顺手你又掏了一个墨西哥风味牛肉芝士薄饼我都没看到你和馅儿。
0: 这款芝士薄饼它一盒200克，里面是两片、
1: 啊、
0: 一片的是100克，正好我觉得我吃一片就差不多、
1: 够的够的。今天是两种口味嘛，刚才说了一个奶油蘑菇鸡肉芝士，一个是墨西哥风味的牛肉芝士薄饼。今天的价格是65.9元，到手四盒的话您就可以各种口味都选上
0: 了。四盒就是8片嘛。
1: 对
0: 对，
1: 另外还送2袋300克的黑椒牛肉酥皮馅饼，
0: 就是馅儿在里面呢，就等于说65.9元是到手6样东西吧。
1: 对对对，
0: 哎呦太划算。
1: 是的，
0: 想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
1: 是，为什么要推荐这款饼呢？首先你看一下硬指标就知道了，芝士薄饼馅料高达70%，里面用的马苏里拉芝士添加量超过42%。
0: 就这款芝士在芝士界还是蛮有名气的。
1: 对，
0: 嗯，
1: 就这样的配比啊，就是只要你把它煎熟了它不可能不好吃，
0: 而且你只要真的就是有手就会煎。
1: 哎，不要解冻啊，平底锅稍微喷一丢丢油，小火两面煎个10来分钟，两面金黄就行了。出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仪式感，拿这个长柄的刀啊给它对半一切，
0: 然后拉出长长的丝。
1: 哎，这时候你再拍个短视频没准就是一爆款。
0: 馅料里面都是比较大块的鸡肉和牛肉
1: 啊，绝对不会让你看到，哎，不是肉末，
0: 很好吃。
1: 嗯，
0: 而且今天呢除了芝士薄饼之外还送了4盒，就是买4盒嘛，还有送2盒那个
1: 黑椒牛肉酥皮馅饼。
0: 这个酥皮馅饼别以为是赠品就不好吃不值钱啊，
1: 赠品你也得看得起它呀，
0: 它的这个馅料的含量也是超过36%的，而且酥皮层层分明，你咬一口直接酥到掉渣的那种。
1: 吃这个饼的时候你真的左手捏着右手还得接着。
0: 对，很多人说我们家没有平底锅，如果煎的话容易煎糊怎么办？
1: 空气炸锅有没有啊？165度烤10来分钟，
0: 烤箱
1: 190度10来分钟，
0: 对吧、
1: 啊、
0: 我觉得像下班了之后你不想折腾，然后随着天气慢慢的转凉变冷，你又想吃口热乎的，就这个就最好了。
1: 这个作为一个早餐快手菜特别棒。
0: 嗯，
1: 因为它热量也够了，味道也够了，到了晚上大家可能现在对吧，尤其这个礼拜都是大家的减脂期，
0: 小孩子，
1: 嗯，小孩子晚上就别给人家做这种快手菜了，踏踏实实做顿饭
0: 那也行，
1: 早晨节约时间又想吃的好一点，尤其是到了天越来越冷的时候，
0: 嗯，
1: 你早晨摊上这么一个大的馅饼嚼着再来一口豆浆，完美啊。
0: 来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啊、嘻哈520，关注之后呢您回复吃货两个字儿就可以购买了。下单之后啊还是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哦，可以领200元的券包还可以抽奖。
1: 哎，88.88元的现金红包等你来赢。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女神。

0: 我喜欢你。
1: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0: 哦，好吧，我懂了。
1: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0: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1: 不是。
2: 可是不是你。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哎，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的话题是发现父母的一些改变，是吧？
12: 就是长大之后跟你小的时候看父母有什么不同
11: 啊？
12: 嗯，
11: 没有那种惧怕感了，但是父母直呼名字的时候还是会不由得紧张。这叫做血脉的压制啊！这以前觉得爸爸妈妈老得挺快的啊，但是随着自己也逐渐老去的时候，
12: 觉得大家都是老年人了，是吧？
11: 啊，
12: 就是以前
11: 有点感同身受了。
12: 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吧，经常你看，父母会要求你中午要睡午觉，
11: 嗯。
12: 后来想想看，不是我要睡，是他们要睡，对吧？
11: 哎，
12: 对。但是小的时候精力那么旺盛，
11: 怎么睡得着呢？
12: 嗯，但是现在你慢慢的已经，对。
11: 孩子不睡午觉的话，你会很心烦的。
12: 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同步了，
11: 同步了，
12: 早睡早起啊。
11: 啊。但是跟自己的孩子呢，又开始同步不了了。
12: 对对对。
11: 你说你中午睡着的话，你是非常害怕他玩 pad 呀？你要给他个 pad 的话呢，
12: 没收不可以吗？
11: 你没收，你不给他派的，你睡着了他就能拆家呀。
12: 你养的哈士奇啊？
11: 养哈士奇就好了。所以你们这些养宠人士别跟我们这些带娃人士攀比，你们攀比不上的，那不是一个难度。
12: 我们一点都不攀比，
11: 不就是拆点家吗？
12: 虽然有一些
11: 咬你个床垫咬你个沙发怎么了？孩子成绩掉10分你就得花10000块钱去补课。
12: 有了孩子之后再看父母，发现他们比我想象中的更爱我
11: 啊！
12: 就是小的时候有一些父母的一些要求你会不理解，但是父母之爱子女真的是为之计深远，就为他想的是非常远的。
11: 嗯，
12: 但是你小的时候你不懂，大多数父母啊，大多数父母，
11: 家里的最高话语权逐渐转移到我身上了。
12: 嗯，
11: 哟。
12: 怎么了？
11: 哎呦，你共情了。
12: 你在家现在还没有是吗？
11: 我，
12: 那你再努力吧。
11: 我也有那么一些话语权了。
12: 那不就行了吗？对吧？
11: 妈，这碗我去刷了啊。爸，要不然这放着我来。嗯，
12: 对吧？这是叫什么来着？
11: 自己能做主了。

0: 有付出才有得到吗？
1: 他们不拦着我了。小时候我说我去刷个碗，哎，算了吧，那几个碗不够你脆的。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说自己没钱，长大的时候就骗他们说自己还有钱，把委屈藏起来，把安心留给家。不是，今天话题是不是你有什么变化，好不好？
1: 啊，父母的变化。诚然啊，现在很多成年人面对父母的时候，说到自己的年收入，一定是有一些虚高的。这个虚高并不是为了体面，也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让他放心。
0: 报喜不报忧是吧？
1: 是，
0: 这倒也是。觉得更能够深刻的理解父母的付出和不容易，从单方面对我报喜不报忧，变成了双向的隐藏不开心。小的时候觉得父母是我的靠山，就会在肆无忌惮的对他们去暴露自己的弱点，啊，委屈、不舍等等。但长大了之后，想让父母来依靠我，那这个时候我得坚强啊，对吧？
1: 我这时候觉得爸妈很厉害。因为他们赚的钱没我多，但存的钱却比我多很多，
0: 对吧？一个月那点工资，又得养家养孩子供上学，还能给我买车买房
1: 啊！
0: 我那一个月的工资啥也剩不了，欠一屁股信用卡。
1: 就到了之后一看，哟，还得靠父母的那点存款。
0: 比较一下细节，就说一个细节吧，对吧？某某奶茶推出一个28块钱的奶茶，你说高低我得尝一口。
1: 父母看见之后说这啥呀？
0: 父母都会说渴了，那我随身带了个杯子，接点
1: 凉白开啊。我有一天在酒店，吃自助餐，我看到一个阿姨，干嘛呢？虽然说这个行为吧，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体面，但是我那一刻我就又能特别的理解，咖啡机，它是这个自动打咖啡的，它呢接了一杯之后呢，倒到保温桶里，然后呢又接了一杯。接了几杯，把自己的保温杯灌满了，然后把它拧上。我说，如果是我再年轻的时候，我会说你怎么那么爱占小便宜呢？但那一刻我突然特别理解，老年人出门旅游，他
0: 能喝口热的，
1: 他能喝口热的，而且他觉得在外面他少买了一杯热的东西，他心里头的那种愉悦感是有多强。
0: 哎呦，阿姨，你这是不应该放咖啡啊，你这一天到处找厕所吧呀。
1: 那你就甭管了，那阿姨没准就喜欢喝这个了。
0: 难怪呢哈。
1: 我还就默默的我说那个阿姨你点了个拿铁口感好，你点都是黑卡。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冠名播出。
1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开始找点我们平时不太注意啊，但是问到你又确实不知道答案的小知识。出题。
4: 我相信在这个国庆长假，有很多人他是选择自驾或者是坐车出行
3: 啊。
4: 对吧，就是坐汽车
3: 啊、
4: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他一坐上车就犯困，一坐车就睡觉。
3: 我不用发现啊，我就是啊。
4: 为什么上车前明明很精神的，
3: 我上车已经有点蔫了。
4: 我说的不是你这类人
3: 啊。为什么一上车就能睡觉是吧？
4: 就是上车之前我是很精神，但是一上车、哎，一开出一段我就开始犯困。
3: 嗯，有科学依据的，
4: 是不是，
3: 这不能称之为病，我不承认这是病啊。嗯嗯，我觉得在车上那种晃晃荡荡的环境啊，特别像妈妈的怀抱，这是人类刻在基因里面的一种本能反应。逛荡逛荡，它就容易打呼。
4: 好有诗意的答案，妈妈的怀抱。爸爸说，合着我小的没抱过你是吧？
3: 爸爸抱，真的，你不把我漏了就行。
4: 首先，汽车运行的时候会产生低频震动。
3: 啊，嗯，
4: 这不就是
3: 啊，白噪音啊。
4: 低频震动本身会让人觉得困，
3: 哎，
4: 对吧？嗯，这种什么什么车辆行驶过程当中4到10赫兹的震动，会让人30分钟之内产生明显的困意。
3: 打一哈欠，谁震我了？
4: 如果你的车里面坐的比较满
3: 啊，氧气稀薄。
4: 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会让人犯困，
3: 哎，
4: 啊，所以呢，这个，但是如果要是司机犯困了，那不行啊！
3: 哎呦，
4: 你打开窗户让他透透气啊！
3: 真的，真的，嗯。
4: 或者停车要休息一段时间。
3: 要休息，嗯。对，别到地方了，他哎呦，开的真好，睡得真不错。司机说：“我也是。我这趟下高铁的时候还真闹一笑话。”因为我坐在靠车头的那个位置，
4: 嗯，
3: 我下来的时候，然后乘务员就说大家先别慌下啊，我们让司机先上来。我说合着前头那段司机没上来？
4: 对啊，是换了一个是吗？
3: 车头车尾有一个就行了，这回是司机靠车头、
4: 哦、是调过来的那种啊、
3: 是这意思吧？我理解的没错吧？不会说是因为我看见一个司机上来了，但是我没看见一个司机下去。
4: 你这不是都已经到了吗？
3: 我是到了呀。但是我想想有点后怕呀。前头谁开的？
4: 再来说坐车晕车这回事儿
3: 啊。
4: 有晕车的朋友呢，他会说我坐在后排晕，我坐在前排就不晕。有吧？
3: 有
4: 这种现象吧？
3: 有啊。
4: 对吧，
3: 你想坐前排你就直说呗，你非拿这个做借口。
4: 他真的是这样，
3: 我信啊、
4: 为什么呢
3: 前排视野好，前排紧张。我也想不出别的了，因为我不怎么晕车。
4: 幸亏你没说前排可以照到太阳。这
3: 光合作用啊。
4: 这个晕车的根源是什么
3: 啊？
4: 就是我们的内耳和大脑之间的感知差异。先别慌说什么意思，反正就是
3: 失去了参照物、啊、
4: 对，
3: 就这么说、
4: 所以呢，当我们坐在前排的时候，你视野是开阔的、你耳朵前庭感受和我们眼球看到的场景跟传到大脑的信息保持一致，
3: 哎，
4: 所以呢，就是总而言之，什么我认为啊，精力被分散了，
3: 或者这么说吧，你是有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物， 因为车在开的时候，你身边的景物道路是向后退的，你坐在前排你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这一切，
4: 对吧？
3: 而你坐后排的话呢，相对来说视野狭窄，你看不太清。另外，如果你经常晕车，你会发现当你在车里看手机看书低头看任何东西的时候容易晕车，就是因为你的视野集中在你的这个小的范围内了，你失去参照物了，
4: 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
3: 哎，就会导致这种晕眩。
4: 还有呢，就是电车加减速相对油车更迅猛，
3: 哎，太对了，
4: 所以呢你会晕车，
3: 嗯，
4: 对吧？
3: 尤其是什么呢，因为它匀速前进，你还真的不容易晕，
4: 嗯，
3: 提速，电车提速又快啊，你会产生这种不停的这种推背感，
4: 一对一对，
3: 啊，
4: 所以如果下一次啊一起出行，你的朋友当中有晕车的，你要把
3: 你开车，你负责开车，我就没听说开车的人晕过车。
4: 啊，有道理，我正准备说要把副驾驶的位置留给他，没有必要。
3: 他要不会开车的话呢，你给他发一个盆儿，说你模拟，你跟着这个司机一块开，保证不晕，真的。这偏方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and the ink's on my hands.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2: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小收一下啊！
3: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哎，多少钱？
2: 8块。
3: 八块，多大一瓶呢？
2: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3: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的话题，长大了之后发现父母有什么变化吗？
6: 就小的时候看父母，和跟现在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至已经你已经开始步入中年了之后再看父母，那种心情、态度。我觉得都不一样
5: 啊、哦。小时候觉得父母啊，尤其父亲超人，母亲就更不用说了，可以管理超人。长大了之后发现哪来的超人呢？只不过是凭着他们的肩膀，他们的双手，在为我撑起一片天空。
6: 这位说，以前觉得父母好啰嗦，什么都要管，现在自己当了爹了才知道，哎呦我的天哪，一孩子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多不容易，这个嘴能不碎吗？
5: 这当年啊，生娃的时候，每对父母心中都是一个念想，只要健康，只要平安啊，以后怎么样都不重要。等到1年级开始辅导作业的时候全忘光了。
6: 不是说好了只要健康吗？
5: 啊，孩子现在长得多好啊，活活泼泼的，对吧？8+6算错了，怎么了？怎么了？当年你们是这么想的吗？天又没有塌。
6: 好了，不要安慰自己。
5: 我也经常用这句话警醒自己，在训导孩子的时候要适度，
6: 保持一些理智。
5: 要适度，要适度，对吧？那四个字怎么说来着？
6: 怎么了？
5: 不忘初心。但是各位父母们，是不是走着走着就忘了来时的路？你不结婚，我晚上睡不着啊！我妈在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经常这么说。还有就是，等你结婚了，我也就完成任务了。我真不知道是谁给他派的任务，现在你知道了吧？还不是你给他派的任务，而且这任务根本就没完成啊，对吧？汤姆·克鲁斯演的那个电影叫什么？
6: 碟中谍。
5: 不，又叫 Impossible Job 啊，还 Mission，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吧？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演了8集了。你只是结婚了就能完成任务了吗？还得带娃啊，孙子孙女带完了。万一
6: 重孙也得带啊！你如果造个什么孽呀、啊？我
5: 重孙子孙女倒也不至于硬要带了，但是逢年过节红包也少不了啊。开玩笑，40同堂的快乐，那是红包能比的吗？
6: 你问过祖爷爷吗？他真的快乐吗？
5: 快乐。长大了才知道，我小时候非要买那300块钱的书包是有多欠揍。300的、500的、30的，通通都是用一个学期。
6: 但是真的，说到这个假期的时候，跟家里面的长辈们在一起，就是聚会吃饭，我还说到有一点，说啊，人在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没有被满足的愿望，成年了之后都会有一种补偿心理。就我妈当
5: 所以你现在那么爱买包，就是因为当年书包背的不好。
6: 不，现在包倒还好，我没有特别爱买，但是特别喜欢买衣服，就是穿新衣服的那种快乐。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每个人就是成年之后的这种畸形嘛，大概都、
5: 不能叫畸形，
6: 就是有一点畸形，
5: 叫有一点爱好。
6: 没
5: 啊，
6: 对，就换季的时候倒腾衣柜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病啊？
5: 明白，确实。对吧，我也了解你童年。
6: 后来我想了一下，
5: 童年都是童年的一些。
6: 童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确实第一客观条件没有那么多的童装，
5: 哎，
6: 还有呢就家庭条件，你不支持你每年都去买漂亮新衣服。
5: 是，
6: 所以我从小都是，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从小
5: 就捡那个，对吧？
6: 姐姐的还好，哥哥的有时候也穿，上了初中以后妈妈的都穿。
5: 是，架不住呢，就是在 这个黑米老师的家族里面啊，这几乎就没姐姐，所以经常捡哥哥的衣服穿，这也就特别好理解，就为什么现在特别喜欢买衣服，
6: 对吧？就是一种补偿心理，对不对？
5: 对，然后经常穿的就是偏中性，是为什么？我也能理解了。就小时候那审美啊，一下给刻基因里头了。
6: 但是呢，我们说啊，就是了解了这种原因了之后，你是不是就得该纠正了？
5: 好纠正吗？
6: 我试试吧，从
5: 你都快到退休了还没纠正过来的。
6: 我是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5: 你是才穷的吗？
6: 还有吗？
5: 小时候总觉得爸妈永远不会变，那是在你的童年青少年的时候，爸妈看起来一直是一个样子，长大了之后怎么会觉得一天比一天老得好快啊？
6: 但是你在他们眼里从来都不会变，就甭管你在外面，对吧，这个公司里做到多么高的职务，我在外面取得怎么样的成就，
5: 到家了小名一叫啊，
6: 对，
5: 一切归零，
6: 挺好的，
5: 挺好的。
6: 至少在家里，在有一些人的面前，你还是可以做一个小孩。
5: 有这么一个地方的话，多幸福啊！
6: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5: 我是阿木，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6: 拜拜，
5: 拜拜。会上火。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金曲大本营。
1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

0: 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直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0: 从青少年做起，
11: 从身边人做起。
1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当中，韩红宛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恒星，以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震撼人心的演唱风格占据了一席之地。

韩红的影响力啊，远不止于音乐领域，更是在公益慈善的广袤天地当中熠熠生辉。韩红的人生是一部充满爱与力量的奋斗史，激励着无数人勇敢追梦，传递温暖，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3: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4: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韩红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元素。他的歌常常带有浓郁的藏族风情，将藏族的音乐文化与现代音乐完美结合，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4: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3: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4: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3: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无论是描绘大自然的壮丽，还是表达人间的真情，韩红都能通过她的歌声让听众沉浸其中，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5: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哎呀，
4: 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5: 啊，厨房
4: 啊，
5: 是围裙呢。
4: 啊，快去试试，去啊，去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0: ，Wonderful，
9: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韩红的一生是充满爱与奉献的一生，她用音乐传递温暖，用行动诠释着大爱。在华语乐坛，她是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公益领域，她是一位无畏的勇士。她的事迹激励着无数人勇敢追求梦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韩红也将继续在音乐和公益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惊喜。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4: 好啊，玩什么？
3: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那怎么样？
4: 好，你先说。
3: 哎哈，你真漂亮。
4: 你眼光真好，
3: 哎，能不能玩？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金曲大本营。
8: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单一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11: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2: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3: 我觉得祖国是

0: 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2: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除了疲倦，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柯以敏是一位唱功了得的华语女歌手，她的音乐作品总是充满着情感和感性，她的嗓音美妙、深情演绎以及高超的技巧都让人难以忘怀。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相比于演唱技巧和创作才华，柯以敏的音乐更为深情、柔情和细腻，更能引人入胜。他的音乐总能够贴近生活，用歌声讲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故事。这种细腻的情感共鸣，也是他赢得众多歌迷喜爱的重要原因。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柯以敏的音乐清新自然，给人一种舒适平和的感觉。他的歌旋律优美深情，歌词意境也非常的深刻细致入微，既能够引人入胜，又能令人深思。他的歌声充满着感染力，能够轻易地带领听者进入情感世界，与歌曲中的主题产生共鸣。同时，他在演唱中的情感表现也极为出色，总是能将歌中的情感完整地呈现出来，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其中的美妙。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柯以敏的邻居的耳朵是典型的学院派风格，演唱大气磅礴，假声也悠扬。从他的演唱当中，我们能轻易地感受到用气息与用嗓子唱歌的区分，更悠扬，更有韵味儿。还有想你想疯了，疯，爱你胜过我自己等等，柯以敏的歌无不展现出他过人的演唱魅力。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柯以敏在华语乐坛中拥有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天赋，她的歌声不仅承载着对音乐的热爱，更承载着对人生的热爱和对人情世故的思考。她的音乐作品不仅传递着华丽和高雅，更传递着柔情和感性。她的声音令人陶醉，她的歌令人向往，她的音乐也会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伴奏。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山羊水瓶没有了 ，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今天是星期几，咱约定要一起去看搬家电影，又是季风换季，很好奇你身上披着谁的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大城小爱》。

0: 倦。
1: 大大的城市人潮汹涌，可总有一份小小的爱意在每个不经意间温柔落脚。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岁岁年年皆是你。

见过人山人海，看过灯火璀璨，不用说多么遥远的天长地久。爱可以很简单，很朴素，乌黑的发尾，安静的瓦片，烟火人间里一份小小的牵挂就足够治愈所有疲惫。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都能在偌大的城市里遇见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认识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4: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Life 的留言。歌词就好像催眠呢喃，一如梦境呓语，与 Amber 刘奕云清冽嗓音完美融合，搭配新锐说唱歌手马思维直抒胸臆的 rap，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使得这首歌别具风味，将独属于 Blue 的回忆缓缓到来。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0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郑钧的《流星》。生活它或许艰辛，或许无奈，或许带着一些苦涩，但它总有让你留恋的部分。那一部分佐证着生活原来是一桩值得热爱的事，因为有太多美好供我们去探索，去发掘。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X 的留言，可能是今年巅峰对决唯一的情歌了。这首歌会在我的未来婚礼上播放，永远年轻，也永远热泪盈眶。一起要来听到的爱热，王以太，别怕变老。
2: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

0: 看过来看。
1: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个人。每一次想起他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心痛，但我们依然愿意把他留在心底。就算今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做些什么，但至少知道是他让我了解什么是初恋这件小事。
2: 我会这样去爱。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走掉。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C 的留言。今年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男女合唱，旋律声线绝绝子，很国际化，加二真的太酥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ADA Rene Millie 王加二 Mind Gam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动力火车的《彩虹》。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愿我们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都能找到闪闪发亮的快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婉婉的留言。前奏一出来，就想到了逍遥初见灵儿的情景，那是无法超越的一部剧。一起来听胡歌《六月的鱼》。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刘宇宁的《去温暖的地方》。就算生活中有太多失望，也希望你能试着接受，并且学着不为难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早上7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梦醒时分。

陈淑桦平静温润的嗓音像一位老友，不劝哭闹，只轻声点破。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动人，历经世事再听才读懂这份爱里的清醒。

有些事情不必问，有些人永远不必等，梦总会醒，接纳遗憾，学会与自己和解，才是这首歌留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不再和已经定格的往事较劲，坦然面对每一个当下，在细碎的日常中与更好的自己不期而遇。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那今天呢是周五啦，工作日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的这种状态有没有找回来啊、嗯、看到蓝月说刚好在国庆假期结束呢，重新开工的日子迎来了我今天的生日啊，趁着假期呢也是好好休息了，陪了家人，自己也充了电，新的一岁呢没有太多的奢望，就求身体健康，日子安安稳稳，继续保持热爱，去感受更多有意思的事儿哈。
0: 没错，生日快乐哈，也希望新的一岁万事顺意，心愿所成。还有呢这个大绿瓜哈，他说国庆假期快乐的时光哎呦一晃就过去了哈，今天是这个收假回来上班的第二天，还没有完全脱离假期的那种松弛感啊。昨天呢在工位上呢还是有点恍惚的，希望自己可以慢慢的调整作息和心态，尽快找回工作节奏，不急于一下子紧绷起来，循序渐进，踏实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事，开启接下来的这段日子。
1: 是的，收心也不用太着急啊，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嘛，这个平稳开启新的一个时间段啊。明天呢还有一天工作日啊，还好还能再休息一天，然后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调整状态啊、
0: 是的，大家一起加油吧。
1: 哎，送上这首李宇春，感谢你感动我。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朴树的 New Boy 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尹瑶啊，他说必须要来给我的闺蜜送一份祝福，国庆假期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啊，顺利脱单，作为好朋友真的很可以替他开心，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都能够被温柔善待，好好享受自己的甜蜜恋爱时光，两个人彼此包容，双向奔赴。
1: 是的，那为这份美好开心哈，也祝愿甜蜜长久。还有粉飞侠这位朋友说呢，国庆假期带着全家一起出门旅行，路上呢虽然说遇到了堵车，景点人也不少，偶尔呢还会有点小疲惫，但是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起看风景，尝当地小吃，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一家人相伴出行，这段经历是这个假期最难忘的珍贵回忆。
0: 是的，亲人相伴，旅途的点点滴滴都是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啊。那在这里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国庆假期的时光，也可以来分享今天你的早间状态。
1: 来听这首新裤子的《你要跳舞吗》，送给大家。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H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

0: 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国庆假期出行啊，不少朋友你看乘坐高铁飞机的时候会自备一次性的座椅套，把这个座椅啊完整的给罩住，因为担心嘛公共座椅可能会带来一些皮肤感染的问题。
4: 对，网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哈，说这个高铁座椅是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让很多旅客产生了顾虑啊。
5: 当然对此呢，专业人士也进行了这个辟谣，这种说法不靠谱。 HPV 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很难存活，那通过公共座椅感染 HPV 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不用过度恐慌。
4: 对，很多人出行呢会用酒精擦拭小桌板啊，或者是套上一次性的座套，那这种做法呢更容易起到的只是心理上的一个安抚效果，对于部分的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但是对于降低 HPV 感染风险效果十分有限。
5: 是的，皮肤上如果存在像伤口，可以用这个创可贴或者是无菌纱布遮盖啊，避免接触环境里的真菌还有这个细菌。
4: 对，如果你是皮肤敏感的人群呢，出门的时候可以带着这个长裤或者长裙，减少皮肤呢直接接触座椅表面啊，接触过比如说一些公共的扶手或者是座椅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清洗我们的双手。
5: 是的， HPV 感染属于生殖道很常见的一个病毒感染，病毒呢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那人体自身大多是可以清除 HPV 感染，只有少数的持续感染才有可能会发展成癌变或者是这个癌变前的病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过分的恐慌。
4: 对，我们皮肤上常见的各类油大多是由低危型的这个 HPV 引起的，一般呢不会发生癌变的。
5: 当然预防 HPV 最有效的方式呢，就是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同时规避不安全的性行为。
4: 没错哈，那日常呢做好这个出行的时候基础的一些卫生防护，在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环境呢一定要佩戴口罩，那接触过公共设施之后记得一定要勤洗手。
5: 是的，自身免疫力也是清除 HPV 最好的方式平时保持均衡的饮食，坚持规律运动，保证每天晚上呢7-8个小时的睡眠，尽量不要熬夜，做好调节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戒烟限酒，维持稳定的免疫状态。
4: 是的，那出行过程当中也要遵守文明规范，不要把脚放到小桌板上或者是座椅上，杜绝踩踏座椅这类行为咱们一起维护干净舒适的公共出行环境。来听下面这首歌，郭聪明带来的嘟嘟嘟送给大家。

0: 好，刚刚过完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出门旅行回来之后就感慨啊，出去玩一趟竟然比上班还要累呀。
1: 对，现在流行一种叫法，叫什么呢？出片式旅行啊，就明明出门是为了散心放松，结果呢全程都在找机位，这个摆造型，反复的调整自己的穿搭，然后拍照，晚上回到酒店啊，我的天哪，这个还要到什么比如说修图修到大半夜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0: 对，还得注册个会员啊。当然一趟旅程结束呢，手机相册确实塞得满满当当啊，人呢却身心疲惫。这种过度追求旅行出片的方式呢，其实是在追逐一种表面的成就感。那真正松弛的旅行啊，是能够提升我们多巴胺的，帮我们恢复心理的活力。可如果全程把拍照当成必须完成的任务，大脑一直紧绷，根本就算不上休息。
1: 对，好多朋友出门之前，我记得就是会在网上嘛找很多的那种网红所谓的打卡点，然后学人家怎么拍照，然后把这些模板给记录下来。真到了目的地之后，第一件事儿就不是咱们好好的先看看眼前的风景，而是排队呢先找角度，哎，先拍照，拍完之后呢马上再赶去另外一个景点。
0: 对，忙着把美景装进手机，反而错过了山间的风，还有街边小店，还有这个亲身感受，我觉得才有的这些美好可能都错过了。
1: 对，甚至还有些人为了拍出那种氛围感很强的照片哈，直接跑到什么危险的悬崖边啊、护栏边啊，我觉得这个就太得不偿失了吧。
0: 对，是，当然我们不是反对旅行拍照啊，这个拍照本来就是哎用来留存回忆的，但是千万不要把出片当成旅行的 KPI。
1: 是的，有的人呢为了一张满意的照片啊，反复重拍几十遍，那好心情呢慢慢就消磨没了。其实偶尔随手拍几张照片记录下当下就足够了，你不用强求每张照片都完美无瑕
0: 啊。旅行的初衷本来就是换个环境嘛，跳出日常的琐碎，不一定非要打卡多少景点或者是攒够九宫格啊，也可以慢悠悠的在老街散步啊，随便找一家小店尝尝当地小吃，坐在路边晒晒太阳发发呆，这种不赶时间的状态我觉得才更容易卸下压力啊。
1: 对，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咱们不妨给自己定一个什么呢，就是无手机时刻哈，每天留一小段的时间，你就放下手机，不去拍照也不去修图，单纯的就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风景，用耳朵去听听周围的这个声音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留在心里的感受远比滤镜里的画面更加的鲜活。
0: 对，说到底嘛，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咱们朋友圈的九宫格，看过的风景呀，吹过的风，和家人朋友相伴的那种轻松感受啊，这些留在记忆里的体验我觉得远比一张精修照片可能更加的长久。
1: 没错、啊、
0: 当然照片还是要拍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如果
1: 不要过度拍就行了、
0: 哎、我觉得 有的男生如果听到我们这段会很开心，会跟自己的老婆或者是女朋友说，你看嘛你看嘛，对不对？有一张出片就可以了。
1: 对，我觉得不会拍照的男生你还没有被你的另一半培训得很合格，还要继续加油。来听这首《燃月》送给大家。

斜阳冲向远方。做这世上最酷的姑娘，让她踏着浪起航，迎着风飞翔，让她炙热发烫，在夜空之上把宇宙照亮。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3: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2: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3: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继续呢，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嘻哈搜获啊。入秋之后皮肤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呢可能你会发现啊这个没用，湿敷又太贵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神仙水，舒缓干燥特别管用，关键问题呢是今天的价格很给力哈，还送面霜小样，性价比很高。
9: 嗯，这就是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装的哈，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今天下单加赠3瓶15毫升的大红明面霜啊，还有这个礼盒礼袋包装哈。那今天的福利价格呢是359元，想要购买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够找到产品。
10: 是的，神仙水的核心成分是皮他软啊，质地像水一样的清爽，拍在脸上不会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的状态很稳定啊，不容易动不动就出油，哎，整体就很通透。
9: 是的，但用法上呢也很灵活哈，就你早晚洗完脸之后呢直接倒在手心上，哎，然后呢拍到脸上仿佛脸3次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化妆棉呢轻轻擦拭全脸啊，顺便带走一些老废角质哈，让后续的护肤品更好的吸收。皮肤的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湿敷哈，这个一般敷个2-3分钟，接下来皮肤会变得很细腻，光亮感就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10: 对，今天359到手230毫升的神仙水，早晚用的话呢差不多能用4-5个月啊。下单还加赠3瓶15毫升大红瓶面霜小样礼盒礼袋，自己用呢送朋友都是非常拿得出手。
9: 嗯，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之后呢记得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啊，有机会夺得88.88的现金红包。下面这首歌《爱热》的《你知道我的名字》送给大家。

0: 哎呀，大家这两天哈都在跟我们说，这两天呢每天都是假期，过得也非常的快啊。
1: 对，然后回来之后呢，这个一下子回到了吃早餐的节奏哈，慢慢的也要开始适应回来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音乐早餐派的环节。
1: 首先来看到我们粉丝一群的刷刷的分享哈，他说大家早上好，娃呢今天早上点了炒面啊，说哎呦昨天没吃够，那继续炒面哈，有加了烤肠、胡萝卜丝、香菜、豆芽和鸡蛋，还有呢牛油果奶昔，自己呢是煎的鸡蛋加上了一块熔岩巧克力哈、啊
0: wow,
1: 谢谢刷刷，
0: 谢谢、
1: 哦、这个蛋糕太诱人了。
0: 是，我们继续看到多米尼克啊，是也是我们粉丝二群的，他说又是天气好的一天啊，今天的早餐吃的是锅贴，饺子呢前天包好的冰箱冷冻，吃的时候直接水煎，搭配小米粥煎蛋，天气干燥吃一点这个甜橙啊，来补充一下维生素，不必追赶别人的光芒，专注打磨自己，迎着晨光出发，点滴耕耘自由回响，各位加油。
1: 嗯，谢谢多米尼克每天充满了阳光的祝福的信息哈、啊，这个分享的早餐感谢。还有呢，爱小骆驼小乖粉丝三群的这位朋友，他说呢，大家周五早上好，寒露过后早晚气温，这个他说呢，一天差距有10度哈，大家一定要记得添加衣物进行保暖。早餐呢，娃吃的是西红柿火腿鸡蛋炒饭，还有这个五谷丰登啊，加油加油，再坚持2天就可以休息了。
0: 对，还有我们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啊，也是晒了自己的早餐啊，这个早餐一看就是今天早上减脂餐啊，红薯蒸的啊，还有这个白煮蛋啊，当然了，这个粉丝一群二群都有课代表，但是呢，我们最早进群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都动起来哈，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餐。而且多米尼克呢，不仅会在二群里边，你看，我们的平台晒早餐，最终呢，每一周都会总结自己的一周下来的这个满勤打卡、
1: 5天的这个一个集锦。
0: 对，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来学习学习啊。好，继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哎，咱们的粉丝四群了哈。看到粉丝四群爱旅行的 Tiger， 他说贝贝朋克说的对呀，我不喜欢打卡式旅行，出门旅游嘛，喜欢泡酒店睡到自然醒，酒店里吃个早餐，然后到海边或者是街边散步啊，不喜欢人挤人的那种。
1: 我觉得旅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学会放松，而不是说让自己出去玩了一趟比上班还累，那就真的有一点得不偿失的感觉了哈。
0: 就是拍照要拍，不能过度啊。
1: 对，
0: 这个也不能光散步，也要把美好的记忆留在我们的照片当中啊。
1: 是的，
0: 好，
1: 看到悠哉悠哉的分享哈、啊，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虾仁水饺，然后小强说，哎呀，好丰盛啊，自己今天早上吃的应该是食堂的早餐哈、啊，看到这个肉包还有鸡蛋配了一碗稀饭，也谢谢小强。
0: 哎，同时爱旅行的泰哥也晒早餐了，他今天的是车载早餐，2个包子，1个茶叶蛋，还有1瓶牛奶。
1: 刚刚看到是我们四群听友的分享哈、啊，接下来看到的是6群。我是不是把5群错这个跳过了？没看到5群的朋友吧？
0: 5群的朋友
1: 在哪里？
0: 你们看自己是不是5群的？看到6群的风雪伊人，他说早上好，今天是馄饨、煎蛋、三明治和牛奶。
1: 还有唐志林妈妈哈说今天早上是买的煎饼。然后呢，风雪云说这个好吃哈、啊，早上没时间出门买。
0: 还有笑看人生，哎，他晒的早餐呢是面条，还有一点卤牛肉，还配了点小菜啊。
1: 谢谢笑看人生，还有安静的分享哈、啊，早上吃的是绿豆糕，锅贴，然后还有这个蜂蜜蛋糕，以及配上了哈密瓜作为水果。
0: 对，还有牛奶。好，谢谢6群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粉丝7群的路说玉米牛肉。粥，还有蒸饺子、牛肉、青菜、鸡蛋和核桃。
1: 还有我们
0: 婷婷
1: 7群的婷婷，她说在嘻哈搜货买的鸡排味道不错，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哎，看着好像还�挺好吃的哈。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8群的爱旅行的小猪啊，他说早上好呀，早上娃吃手抓饼，我吃包子。最近小朋友早上起来呢，嗓子很干啊，所以冲了一个梨子糕来润润嗓子，我也煮了碗银耳羹润润肺啊。
1: 还有我莫妈哈、说今天早上吃的是海参小米粥鸡块啊，同时呢水果，自己最近挺忙的，吃完饭呢又要开始努力工作了，一起加油。
0: 还有第二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鸡蛋饼卷腊肠紫薯粥，还有炸鸡小甜品酸奶蓝莓坚果，水果呢是蓝莓和柚子。
1: 谢谢你。还有 Z 哈，也是我们8群的这位听友，他说趁着等红灯赶紧拍一张今日份的早餐，吃的是全麦照烧鸡排三明治啊。
0: 好的，谢谢。还有9群的 HFYQ 说早上好，今天

0: 早饭呢是韭菜盒子，还有煎鸡排、鸡蛋、山药、山芋、枣、牛奶，还有咖啡啊。
1: 嗯，还有我们二群的这个朱良瞻哈、啊，他说第一次来晒早餐是我老婆的爱心早餐哦，那一定要分享一下，有这个玉米、鸡蛋，还有自己煮的这个是银耳粥哈、啊，是不是？也可以来介绍一下，下次记得这个配上文字哈、
0: 啊。好，心随自由哈、啊。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今天的早餐是一根玉米和一个水煮蛋，哎，已经是在上班路上了哈。感谢大家的分享，当然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马上红灯上，你也可以来点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脸开始干，金萃液该备上了。娇兰地黄蜂姿金萃液，300毫升大容量，单瓶259元，2瓶459元，平均一瓶不到230元。质地清透，倒在手心能轻轻流动，上脸一抹就化开，拍几下就吸收，不粘也不闷。洗完脸先用它，皮肤摸上去软润，干皮拍两层也合适。259元，到手300毫升。2瓶459元，当之一想囤日用消耗品的，这组大容量可以先备上，不用挤在一天买。
6: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早上8点。
1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4: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5: 我要开始充电了。
14: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6: 早上好，
14: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7: 音乐陈飞扬，
18: 陪你在路上。
1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7: 爱车投保选平安，
18: 全国通赔心放宽，
17: 贴心服务不间断。
18: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7: 早上好。
18: 好了，开启我们的今天红灯唱环节啊！刚刚看到有很多的听众呢在点歌啊，也有送祝福的。首先看到这位尾号是1419啊，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哈。他说这个因为单位在修院子，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能开车啊，已经很久没有听我们唱歌了，所以今天希望唱一首萧敬腾在中秋晚会唱的《请笑纳》吗？ 因为没有这首歌曲啊，所以呢，刚刚我也是在回复他，看看我们的小编跟他说，可不可以换一首歌？
3: 没错。
18: 不过说到萧敬腾，今天有人点萧敬腾的《新不了情》，
3: 待会儿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也是可以的。还有不忘初心呢，他说啊，想进我们的粉丝群，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粉丝群呢，这个有少量的名额。我们这个想进粉丝群的朋友呢，你可以现在就直接回复啊，这个进群两个字，我们会把最新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发给大家，但是一定要先声明一下，就名额非常的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8: 对，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梅梅啊，她说早上好呀，今天在红灯唱想点一首大梦归周深的，他说最近啊，终于把《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追完了，太好看了。他说看得我这个国庆假期基本上在家里边就是睡觉看电视，睡觉追剧，但是感觉非常的放松啊。所以今天也给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种个草，也期待哈能够听到这首歌。每当听到《大梦归》这首歌，瞬间啊，他就想到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场景了，非常爱这首歌。
3: 是，果然这部剧最近洗了很多人的这个眼和脑啊。
18: 因为今天不光有人点这首《大梦归》，还有人你看。红茶拿铁说很想听一首《深深的我们》，刘惜君的歌啊，这首歌曲也是这个《兰香如故》里边的一个插曲，哎，所以呢，今天很多朋友点了这个电视剧里边的这个主题曲插曲，待会儿我们一起来送上啊。
3: 是的，还有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原来的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十一假期回来哈，跟小表弟一起聊天，他上大二了哈，没想到呢。现在很多大学生依然喜欢听，他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经典歌曲，他说比如说张信哲啊、孙燕姿啊，他说还是老歌好听啊。
18: 对，昨天有人特别点了张信哲的《找钥匙》啊，今天我们